0: 处罚，还要说声谢谢。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你。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1: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又17男足亚洲杯的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赛后呢，国家体育总局向全队发出诚挚的贺信，对队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在本届亚洲杯上的表现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肯定。5月22日，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1/4决赛，胡哲恩2-1逆转印尼名将乔坦纳，李世峰同样2-1过关，两人会师男单半决赛。陈雨菲2-0击败泰国选手毕扎梦，强势晋级女单四强。5月22日上午，2026宁波国际帆船赛在象山亚帆中心开幕，赛事为亚洲 G80 组别的规模最大，45支队伍近300名运动员参赛，未来3天将展开冠军争夺。斯诺克亚大区 Q School 第二站5月22日在曼谷继续进行，中国18名选手出战，赛事将产生2张职业资格，选手们将全力冲击下赛季的职业巡回赛的门票。2026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伍大名单相继出炉，英格兰的队长内马奎尔、福登、帕尔默均无缘本届赛事，法国队的卡马文加、穆阿尼因竞技状态不佳落选，德国门将特尔施特根、巴西的前锋理查利松也遗憾的缺席。此外呢，四届冠军意大利队连续3届无缘正赛。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潍坊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6级，减弱到3-4级，其他地区3-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9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
4: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7: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4: 主播带你去旅行，
7: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时间的8:10，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风暖云轻，潮起滩平，现在呢正是奔赴大海欢乐赶潮的好时节。今天呢，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景点是一处一站式承包海边所有快乐的宝藏目的地——日照刘家湾赶海园。这里呢，坐拥了万亩的原生滩涂，沙质细软，潮间带辽阔，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的赶海天堂。啊，每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什么蛤蜊呀、小螃蟹呀，藏满了整个沙滩，挽起裤脚，拎起小桶小铲子，探寻滩涂里的惊喜，轻轻松松的，你就能收获满满的一桶的鲜活的海鲜。啊，当然赶海很开心，但是开心的并不仅仅是赶海，我们会有更多的有趣的，比如说专属的赶海寻宝活动，整片的滩涂化身巨型的惊喜的盲盒，海神的特色宝藏，丰汇的海鲜好礼，还有精美限定的文创都会散落其间。每一次你俯身探寻的时候，都有可能邂逅不期而遇的好运。而这里呢，还会有欢乐沙滩嘉年华，趣味全开，你可以驰骋沙滩，策马漫步，畅玩趣味沙滩游戏，走进海味的工坊，亲手制作精致的贝壳手作，还可以沉浸式的参与赶海小课堂，聆听老渔民来诉说源远流长的海洋故事，轻松的解锁自然研学的慢时光。我说的是白天啊，白天的这个时光是热闹非凡的，而入夜之后呢，依旧是浪漫的，氛围感十足的夜间赶海，灯光装置铺满了整条海岸线，你可以提着灯踏浪拾鲜，惬意又治愈，还能搭上露营的帐篷，篝火畅谈，品尝海鲜烧烤，海风拂面，赏海滨的夜色，然后听着阵阵的海浪声渐渐地在海边睡去。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我们闲暇之余带上家人或者是一群朋友，哎，来相约日照刘家湾赶海园，共赴一场治愈满满的山海之约。踏浪拾贝、赶海寻宝、静心手作、新潮的游玩方式和悠然的休闲时光。记得我开始说什么？这是一站式尽享的，面朝大海，拥抱最纯粹而惬意的海滨的美好时光。

北京时间8:1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刚刚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处赶海的好地方啊，但是如果是有朋友说，哎呦，我想自己下水去玩一玩，今天我要继续为你推荐，千万不要着急，我们好东西一点点来。下一处呢是举办了众多水上运动项目自带高光的水上运动研学圣地，哈哈，可能很多朋友一听我说这个前置前摇，大家就知道是什么地方了，日照的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它坐落于日照的万平口的核心区域，拥有全国领先的水上运动硬件设施。这里先后承办了三届世界锦标帆船锦标赛、5届中日韩国际帆船赛、2届中国水上运动会等60余项国际国内的重大赛事，让日照的海洋活力惊艳了世界。在这里呢，你可以解锁 N 种的浪漫和激情，可以乘坐网红的斯里兰卡海上小火车徐徐穿行，掠过天空之桥的玻璃栈桥，梦幻的水上舞台，标志性的水运会的火炬塔，脚下是蔚蓝的大海，身旁是温柔的海风，沙滩和碧波尽收眼底，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的大片。这里呢还有不一样的非遗体验，你可以亲身驾驭，注意是亲身驾驭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投身热血沸腾的龙舟竞技，挥桨逐浪，奋勇争先，把满腔的激情全部都释放到辽阔的海面，还有海上高尔夫优雅挥杆之间，解锁海边度假的高阶的打开方式不要忘了还可以安排一份天空之眼的美旅航拍，从高空俯瞰日照的山海胜景，随手一发，肯定你的朋友圈一定接着就爆了阳光海岸活力日照，海风现在已经吹起，快乐正是时候，带上家人到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可以逐浪而行，不负美好时光。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今天的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今天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赛后国家体育总局向全队发出了诚挚的贺信，对队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在本届亚洲杯上的表现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肯定。5月22日，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胡哲安2-1逆转印尼名将乔坦纳，李世峰同样的2-1过关，两人会师男单半决赛。陈雨菲2-0击败泰国选手碧查梦，强势晋级女单四强。5月22日上午，2026宁波国际帆船赛在象山亚帆中心开幕，赛事为亚洲 G80 组别规模最大，48支队伍近300名运动员参赛，未来3天展开冠军争夺。斯诺克亚大区 Q School 第二站5月22日在曼谷继续进行，中国有18名选手出战，赛事将产生2张职业资格，选手们全力冲击下个赛季的职业巡回赛的门票。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参赛队伍的大名单相继出炉，英格兰队的内马奎尔、福登、帕尔默均无缘本届赛事，法国队的卡马文加、穆阿尼因竞技状态不佳落选，德国门将特尔施特根、巴西前锋查理利松也遗憾的缺席。此外呢，世界冠军意大利队已经连续3届无缘正赛了。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稿，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有人会说什么是旅游的好时节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这个电乐里啊，这个歌唱的一样，永远都是好时光。五月的齐鲁，泉水丰盈，绿意满城。啊，最近呢，一场国家级的艺术盛宴——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正在济南火热上演。啊，这个时候我们在济南可以看好戏、游全城、品美食。首先来说重磅好戏啊，济南各大剧院现在轮番登场，目不暇接啊。最近的在山东剧院，贵州杂技团带来的杂技剧《脊梁》啊，这是以贵州桥梁建设为背景，融合了木桩、软钢丝、空中飞人20多种高难度的杂技，用震撼的表演来致敬开山筑路的奋斗精神。演出时间啊，昨天已经有一场了，今天晚上还有一场，是晚上7:30。如果是喜欢文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在5月26号、27号在省会大剧院上演的话剧《长安的荔枝》啊，就是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啊那部话剧啊，讲述小人物在重压之下的坚守良知，剧情紧凑，唐风满满，看的人紧张又感动。看完了好戏，我们当然就要逛全城啊，从省会大剧院出发，一路可以打卡黑虎泉、泉城广场、趵突泉、五龙潭、大明湖、百花洲。五月正是泉水水位高的时候啊，黑虎泉的水声澎湃，趵突泉的三股水喷涌有力，大明湖正是微风拂面又不冷不热的时候，而曲水亭街的青石板幽静雅致，老济南的韵味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啊。逛累了，我们来吃一顿好吃的，把子肉是一定要吃的，油旋要尝一尝啊，早上起来还可以喝一碗甜沫，还有九转大肠，这是所有鲁菜当中我最推荐的，特别考验鲁菜的功底。糖醋鲤鱼其实我也很喜欢吃，只不过我个人对于鲤鱼吐刺这件事稍微有一点意见，但是味道实在是很好，而且看起来造型也特别霸气，一口下去都是地道的烟火气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好戏、游泉水、吃美食，在济南的五月，文艺和烟火同在。

北京时间8:46，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初夏的风一吹啊，山东的枝头就满挂满了红彤彤的红宝石。没错，我们山东的樱桃红了。山东呢是中国樱桃的核心产区，产量和种植面积能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从百年前樱桃登陆烟台开始，这颗小红果就在齐鲁大地扎下了根。这里有中国大樱桃之乡烟台福山，中国火樱桃之乡枣庄山亭，还有中国樱桃第一村临沂的丽家寨，可以说每一处都藏着最地道的鲜甜。为什么很多人说樱桃这个东西为什么只有山东能够甜出圈呢？秘密就在于北纬37度的黄金气候，年均气温11到14度，光照足，雨水匀，而且昼夜温差大，果子糖分足，颜色亮，咬一口可以说是爆汁脆甜，清香，好吃到停不下来。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这份山东樱桃的采摘全攻略。首先呢，我们到这个青岛的崂山北宅，西海岸杨家山山里呢是老牌的采摘基地，品种有崂山的短把红、梅枣、黄蜜、红灯。啊，我现在说了应该流口水了。这里的果肉很细腻，酸甜清爽。北宅有46万棵樱桃树，可能46万多吧，还能吃到樱桃的咖啡、樱酥的司康等网红美食。这里有600年的种植历史，摘完樱桃我们还可以再吃吃跑山鸡、水库鱼，农家风味十足。尝鲜期呢会一直到5月的中下旬，想去的朋友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到淄博沂源的堰崖镇，是樱桃大户，像红灯啊、梅枣啊、布鲁克斯啊等有30多个品种，从5月上旬可以一直吃到6月的中旬。而博山淄川也是重要产区，脆嫩清甜，都是自然的本味，而且满山遍野都是红樱桃，采摘拍照都特别出片。而且接下来我们要说到最有名的烟台的大樱桃啊，这是北方春果第一支。福山的张阁镇门楼镇是核心的产区，这里有什么品种呢？什么海风啊、沙土啊，啊，这个阳光加持下，像梅枣、红灯、加红、火箭樱桃，可以说是品种多到挑花眼。从5月的下旬到6月的中下旬都是最佳的采摘期。威海的樱桃同样出色，文登、荣成、乳山、临港区遍地都是果园啊！你不仅仅可以采摘，还可以露营啊，吃农家菜，特别适合亲子家庭。临沂也藏着宝藏的樱桃地，莒南的丽家寨有200多年的种植史。沂水的下渭镇可以边摘樱桃边感受红色文化，而蒙阴的樱之故主打高端品种，红大饱满，口感绝佳。你看，从青岛淄博到烟台威海临沂，整个5到6月，山东的樱桃是轮番成熟的，天天有鲜货，处处有好味。找一个晴好的周末，带上家人朋友走进田间果园，亲手摘下枝头最新鲜的樱桃，感受阳光和自然的味道，这个才是初夏最惬意的打开方式。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1。
6: 听众朋友，中午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今天凌晨U17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赛后国家体育总局向全队发出诚挚贺信，对队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在本届亚洲杯上的表现表示热烈祝贺和肯定。5月22日，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1/4决赛，胡哲安2-1逆转印尼名将乔纳坦，李世峰同样2-1过关，两人会师男单半决赛。斯诺克亚大区 Q School 第二站5月22日在曼谷继续进行，中国18名选手出战，赛事将产生2张职业资格。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参赛队伍大名单相继出炉，英格兰队内马奎尔、福登、帕尔默均无缘本届赛事，法国队卡马文加、穆阿尼因竞技状态不佳落选，德国门将特尔施特根、巴西前锋理查利松也遗憾的缺席。此外呢，四届冠军意大利队连续3届无缘正赛。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气象101。
6: 今天白天，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潍坊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6级，减弱到3-4级，其他地区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 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7: 咱们书接前文，丛林被困在深山呢，还遇到一个病和尚。这和尚病病歪歪的，海川呢还不能把他扔下，这是一条人命啊。另外丛林的本意善良啊，极其善良。海川就告诉这和尚，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带出去。可有一点呢，这深山老林里没有吃的。哎呀，丛林可遭了大罪了，这一晃啊三天过去了，饿得丛林眼珠都发绿。另外这和尚还被蛇咬了一口，要不是丛林呢，这和尚早死了。丛林用嘴把他身上的毒液，就是腿的伤口的毒液吸出来，这非常感人呐。你想这么大一丛林，但是丛林那是非常非常质朴的。等到第四天，大英雄有点支持不住了，两个人坐在这儿拢了一堆火，丛林迷迷糊糊朦朦胧胧就感觉到眼前冒金星。本来找点野果子先给这和尚吃了，这和尚啊年岁也太大了，真是弱不禁风啊。那么丛林走一步背他一步，就想走出这深山牢狱，可是一望无垠，根本出不去。所以坐在这儿丛林就知道完了，想我丛林呐，没想到死到这深山牢狱里头，要战死在沙场我也心甘情愿，可我的无极门半途而废，在江湖上是昙花一现。这和尚就问丛林，已经少气无力了都，你叫啥名儿？丛林看了一眼和尚，我叫丛林，童海川。丛林也没有力气了，
12: 你会武功啊？
7: 丛林呐，就像得了癔症了似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这人要到死的时候，那语言是非常善良的，就该说实话了。那鸟啊，要死的时候，七叫的声音非常惨烈。丛林就给这老头讲上自己的家事了，因为丛林怎么想的，这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后跟一个人在说话，我要把我的家史，我怎么成长的过程啊，我都跟这老和尚捣鼓出来，也是给自己一丝丝的安慰。你看这人要到那个绝路的时候，有的人对着墙嘟嘟嘟嘟嘟嘟搁那儿捣鼓好几天，自言自语啊，这是一种人心灵内在的发泄。丛林就给这和尚讲，我家住在荆南霸州同旧，我父亲是农民，我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我还有个弟弟，我家中非常贫寒，就因为过年的时候没想到我误伤老父，因为有一个看小牌的，有几个赌钱的，有一个看牌的让我给他看一把牌，他要到外边上趟茅房，我把着这把牌正看呢，我爹过来了，以为我输耍不成人， 在后包这么一拽我，我把我爹就弄伤了。我就离开家门呐，到松林上吊，遇着两个老道，一个叫上道明，我宿个罪儿说，还有个叫何道元的。这是我两位授业恩师，家住龙虎山，江西龙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风凉阁龙虎玄天观。我师父把我救了，说我是个练武的身材，就把我带到了龙虎玄天观。离龙虎玄天观不远，盖了那么一间房子，就让我在那儿练武。两位老道爷起早贪黑的教我，一个教文，一个教武，两个人轮换着教。就教我的是柳叶面似魔神掌。这佟林就开始在这儿讲起来了，因为我略略知道我师父为啥要教我，是让我发展一种武学，振兴一种武学。这个武功柳叶面似魔神掌，是过去江湖上有一位老人家叫打不死的李玉和。老李家通过几十代的研究及各门之长，研究出这套拳脚来。为了把这套拳脚在江湖上立足，在武林界多添上一枝花，发扬这种武学的光大，老人家李玉和就把这种功夫交给了上志兵何道元，还把武功秘籍给了两位道爷。两位道爷就把这武功传给了我，让我别开天地自立一门，让我行走江湖，但是呢，不能报出他们二位老人家的名，也不能说出这武功的来历，就是看一看这种武学在江湖上能不能成长起来发扬光大。我苦练了15年呢，由打江西下山奔家宅，走到了双雄镇。我是囊空如洗，分文皆无，万般无奈。我想起我老师的一句话，让我没钱了找同行，可以找练武的，或者是英雄馆，或者是把式场子。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走进了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是一个叫锦被韦陀雷春雷震恒开的。这个雷春雷震恒乃是九宫山八国连环谱铁面罗汉法禅的弟子，可是由于我呀刚创江湖，根本不懂江湖上什么规矩啊，我既不会武林行话，又不懂得靶场里的规矩，就产生了误解。人家问我哪个门的，我说我呀是无极门的，人家说没听说过这个门，我说我是自创的。人家问我你的武功跟谁学的，我说这武功啊是做梦来的，我梦见的，因为我师父不让我报出他二位老人家的名姓。我一想，我说完了我转身就走呗，啊，这钱我也不要了。可是呢，人家说我是冒充，说江湖上专有这样的人，冒充练武术的，跑到靶场子或者跑到练武术人的家中诈骗，他们就拿我当骗子，非得让我露上几手。哎呀，我走也不行，我一想露上几手吧，结果一伸手，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打倒了两个。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惊动了雷春雷震恒，见到我非得要跟我比划比划，而且他把钱也拿出来了，他说你要把我赢了，这银子就归你。我也不想伸手，可是雷春呢非要领教领教我的招法。就这样我们两个就伸手了。由于我在江湖这个打斗场上不知深浅，没想到运用掌功，我把雷春 大吐了血。我急忙过去扶起他，赔不是，千不对万不对，就是我的不对，万望原谅。好在雷春非常讲理，说他输了，把银子给我。我说就当我借吧。他说佟林呐，你打了我，我承认你的拳脚厉害，但将来我苦练，我一定一定要报这一掌之仇，找回这个面子。我心中是痛苦万分呐、啊！我怎么把人雷春的把肠子给踢了，把人饭碗弄砸了？这是我的不对呀！说到这儿，佟林眼泪都快下来了。然后我就走了，回到家里头，我没敢进家门啊。我一看我家太穷了，我就把雷春给我的那个银子给我家都撂到窗台上，我仅仅带了一点点，我想到北京找个活干。我到了北京，哎，我是举头无亲，低头无故啊，两眼迷茫。我心我去打把式卖艺去吧，结果还没撂成这个地摊儿，来了个疯牛，把这地摊儿搅黄了。我到人饭店去给人当跑堂去，人家说我吃的多。后来我就到澡堂子给人搓澡，结果也是力气大点儿，哎，把那洗澡的让我给搓到门外去了。大冬天的光溜的，弄到马路上，哎，老板呢就把我给退了，不让我再干了。我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万般无奈，兜里一文没有。天下子大雪，我就到一个高大的门楼，到那儿去想睡一晚上。凄凉凉的寒风飘的雪花，第二天早晨院里头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固山贝勒四贝勒雍亲王胤禛呐。胤禛见到我问我干嘛的，我是练武的，他就把我留在了府中给他打更。也就在打更的过程中，来了这么几个飞贼，是山东东昌府曹福林侯二侠的几个徒弟，也不是飞贼，他们在找一个人，我就以为他们是贼，就轰他们，让他们远点走，他们就不干，结果就伸手打起来了。结果两次交锋，让我打掉单刀拐，就惊动了山东侯二侠。侯二侠呀，就把我约到地坛，我们两个人伸手交锋，互有礼让。二侠后来跟我交了朋友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又来了三个人。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还有一个叫陆地金交贺豹的，他们乃是雷春的师弟，要为师哥报仇，都是云南的。就到这儿，二次把我约到地坛，他们暗下毒手，我被逼无奈，两次一掌仇打伤了陆地金交贺豹。就这样，韩宝、吴志广怀恨在心，夜进皇宫，偷走了翡翠鸳鸯镯，栽赃陷害，嫁祸我佟林，写下我佟林的名字。结果我佟林刑部大堂打官司，要不是圣主隆恩、康熙聪明，知道这是有人陷害于我，哎，我就背不住，死在大牢里啊！万岁爷下道圣旨，密旨命我要抓住这盗宝贼，完璧归赵，方能洗去我身上的罪名。要不是雍亲王做了保人，恐怕我也还在大牢里待着呢。就这样，我们就由打北京城出发，雍亲王陪着我到山东东昌府去求二侠、求东侠。路过油坊镇，结交了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和地灵侠。到了山东东昌府，结果韩宝、吴志广尾随而至，火烧了朝富林。这时候在杭州 由北侠的徒弟和东侠的徒弟产生了矛盾，两家镖局子打起来了。我们又到杭州想调解这事儿，结果没有调解成功。在这个擂台上，云南的铁门罗汉法禅来了，要为徒弟讨个说法，要领教我的武功。结果我们打了三天呢，我从内心承认法禅武功高强，可我同林身负使命，我不能犹如使命啊。我们两个在激烈的战斗之中，有一高人指点我一武功招数，叫迎风高探掌。我掌打了法禅，是被逼无奈。二次杭州猎，我为了让武林当中不要杀戮太重，冤冤相报何时了，我双月分双减，和北侠南侠结成了好朋友。这些朋友帮助我找着盗宝二贼，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劫了镖银，劫了东侠徒弟的镖银，我们就去要镖去。这佟林就口是悬河，阴晴自酌。由这儿开始讲我怎么得罪的少林跟孟恩，我们两个交手，结果打了孟恩是万般无奈，要不然这场战事是没完没了，就惊动了金银岛的小诸葛罗烈。我发自内心的承认这个罗烈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佟林就一五一十把罗烈如何如何如何由头到尾讲一遍。那么这个罗烈后来被双飞鹰司徒战鳌给控制了，想利用金银岛的罗烈毁灭少林。后来我们跟罗烈交了朋友，罗烈走了出家了，临走之时还把他的女儿托付给了东侠。那么这样呢，罗烈的女儿罗小庆又嫁给了我的徒弟孔秀孔春芳。这佟林呢，在这儿说起少林来了，我对天明誓啊，我怎么能得罪少林呢？少林寺乃是五宗之一啊。另外少林的掌门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大和尚，那是我内心崇拜的人呢、啊、那是一代武林宗师，我现在有理说不出啊，有口难分辨呢、啊、现在少林的帽山铁山寺又给我下了个请帖，让我参加武林大会，我到那能跟他们打吗？啊，因为什么呢？我不能得罪少林，因为少林是正门正派。这佟林呐、啊，就含着眼泪，哇哇哇哇哇哇就开始讲。正讲着呢，突然佟林就听着，哎呦！海川一看这和尚睡着了，哎，佟林打了一个嗨声，不讲了，我也歇一会儿吧。天亮了，这个光景两个人被困在山上一七天呢。佟林每时每刻照顾这和尚，到第八天的时候，这和尚一拍脑门子，哎呀妈呀，我想起个事儿来。佟林看他一眼，和尚你想起什么来了？再往前走半里地，就是神鬼峰，越过神鬼谷，就是离这白马河不远了，我想起这道来了。佟林就背着这和尚就来到了神鬼谷。什么叫神鬼谷？底下万丈深渊呢，由这个山头到那山头有十五六丈，那底下是波涛汹涌，万丈深渊得在这山头蹦过去。和尚说了，再走二十里地可能就是甘家铺。姓佟的你走吧，你不能背着我过吧，没有别的路。和尚，我一定把你背出去。
12: 那好吧，不行啊，你能跳过去吗？
7: 我拼命也得跳过去。
12: 那能行吗？
7: 你快来吧。佟林把和尚打在肩头上，你搂住我的脖子。佟林可疯了一样，他训练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那十五六丈啊，
12: 凭空八步，登云步履。好家伙，
7: 他告诉和尚要死死一块儿，你死死的抱住。
1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值得你相救，万一你有个危险。
7: 哎，你是高僧，你相信佛吗？
12: 我相信。
7: 我也信。这句话后文书咱们有教的啊，佟林说了一句我也信。那么就见佟林咬牙飞身行，飞过大峡谷。可他就在飞过一半的时候，那和尚一撒手，
12: 你保重吧，
7: 唰跌下万丈深渊。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一天，我在祈祷，愿上天保佑那个人。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海川杯子这和尚飞越神鬼大峡谷，丛林呢被困在这个深山老峪里边已经有7天之久啊。水米没打牙，吃什么呢？就那野果子，喝点山涧水。迷路了，根本出不去。那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遇到这么一个病和尚，还得照顾他。这是出自佟林的善意、本意。本来佟林就是个善良的人。这个和尚啊，他自己介绍，说小时候就出家，7、8岁。那么今年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多大年岁了。为什么呢？他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净要大饭了的，在江湖上行走化缘，四海为家。别人过年我没有年，所以渐渐的我就把我这年岁也忘了。那么佟林就问他俗家名字叫什么，和尚又摇摇头，我也忘了。别人也不问， 谁问一个穷和尚姓什么叫什么呢？甚至连我的法号我都忘了，别人不问我也不说，渐渐我也忘了。大约估计我呀也就90来岁。佟林点点头，这不奇怪呀，真是别人不问你不说，很多事情那真就忘了。但是佟林这七八天跟和尚闲谈之中得到很多东西，佟林绝望啊，哎，心里头啊难过呀。为啥绝望难过呀？自己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学艺15年，下得山来想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没有受到太大的挫折，即便在北京打了官司，但是也是身负皇命捉拿盗宝二贼，出现了贵人相帮，因为雍亲王胤禛给做了担保。虽说那个案子惊天地很大，但是也没有栽大跟头。可现在不行啊，绝人之路，根本除不去这座大山。可就在这时候，和尚给他很多语言的安慰和鼓励，告诉佟林，人生在世啊，没有一帆风顺的，凡一切发生都是有因也有果，当那个果没出现的时候，你要振作起精神来。和尚好多语言都透着一番哲理，给了佟林很大的力量，让佟林明白一个道理，没有过不去的山，没有趟不过去的河。

你就能找到白马河干界铺。可佟林到这个大峡谷这儿一看，哎呦，底下是万丈深渊呐、啊！由这山头跳到那个山头，少说也得十五六丈，这要平日不算什么。但是七八天呢、啊，营养不足，身上没劲儿，但是一横心，我也要跳过去。和尚说：“你先走。”佟林说：“不行，我不能把你放在这儿，一定把你带走。即便你是个普通的僧人，你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虽说你大了，年岁再大，你德高望重，因为我跟你俩在相谈之中、语言之中，我得到了很多真理。”佟林就背起这和尚，和尚还安慰他：“你走你的，我就死在这儿挺好。”“不行，我意已决。”就这样，佟林背起和尚，削着周身，气压丹田。说句良心话，佟林现在都冒了虚汗。他振臂呼，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紧，呀！这凭空越过这十五丈，那确实得是功夫。这要搁到往日，佟林休息好了，睡好了，吃饱了，喝得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可今天截然不同，身上已经透支了，老常老赌打架呀，这儿七八天地狱般的生活，啃点树皮就这么对付过来的。况且后背还背个和尚，这和尚就即便再瘦吧，小的溜也得个七八十斤吧。这和尚九十岁，没长到九十斤，一年连一斤都没凑上。但是他也是个人呐，那也是一个重量啊。所以他凭空跃到中间的时候，佟林就感觉到完了，这身子有点往下沉，过不去了。哎呀，佟林这脑袋可嗡一下子，这底下万丈深渊啊，那人要掉下去，那不说摔个粉身碎骨，起码骨头渣你都找不着。可就在这个时候，佟林这心里头一凉，这和尚啊，因为他抱着这个佟林的脖子，哎，搭在佟林的肩上，突然和尚松手了，说了一句话：“你好自为之。”他这一松手不料紧，这身子嚓就落下去了。可就在一落下的刹那间，就即便减轻了和尚这个重量，佟林也是身子往下坠的，因为身体已经没劲儿了。佟林一闭眼睛，天哪！你看这身子往下坠，你再想拔上气来，那很不容易。这个气功啊，它讲究啊气接气啊，气压丹气嘛，就是说这口气儿用完了之后一叫丹田，第二口气顶上来，这身子啪又起来了。可是佟林第二口气根本就上不来，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既可怜这和尚，又可怜自己，我佟林就这么死在了万丈深渊的大峡谷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和尚掉下去的时候，就刹那间，佟林就感觉到这个后背有一股大气流。这股气流可不是一般的气流，就跟那龙卷风一样，少说得有十级，就顶在这个佟林的后腰上。佟林呢，就感觉这股大气流把自己往前推呀、啊，不由得你往下落呀，你根本这身都下不去，只是往上送，一送多了高，唰！这是老天助我，啪！嗖，就把佟林给送到了对个，站在了悬崖峭壁上。这人在这大峡谷的中间，和尚一下去，佟林就感觉到后边猛。

0: 的推了他一下，是一种狂风，是一个风柱，是一个无穷的力量。佟林等站到石头上，擦一下额角上的汗水，他大喊一声：“和尚！”这个声音呢，在这峡谷当中震荡。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传出多远？佟林眼泪下来了。和尚为了救我，牺牲了自己。那这股大气流是哪儿来的呢？佟林琢磨，可能是峡谷产生的自然气流，是吧？就跟那个百慕大三角似的，是不是？这个大峡谷里头有旋风，可能这个人你下不去，这和尚怎么下去的？要不就是天意把我救上来？说这和尚有武功，不对呀、啊！我跟他待了七八天的光景啊，他有没有武功我还看不出来吗？那佟林是武术家呀，看对方你有没有功夫，你练过什么派，甚至都能叫出来。嗯，那是内行啊。可是佟林通过几天观察，和尚一点儿都没有功夫，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么个老头，只是把头发剃了，和尚。所以佟林站这儿，深表惋惜，弄了点柴点着了。以祭奠这位老和尚，还不知道叫什么名，还不知道姓什么。佟林最后强振作起精神呢、啊，真就找到白马河了，离了20多里地。顺着白马河一打听，甘介浦到了，甘介浦找到了甘宇的家。一进门，所有人全炸窝了。佟林丢了七八天，雍亲王啊，满嘴是泡啊。所有人都往外去找去，甘宇、甘凤池把所有村民都发动起来，说你们到外边去找有个人，因为这寺外全是大山呢、啊，深山老峪。这个人紫脸，穿这么一个黄布大褂，然后扎这么一个袋子，是蓝色的，腋下有个搭脸，哎，就背个兜子。见着之后有重赏，这赏金呢、啊、有100两。提到1000两，由1000两提到10000两，谁要是发现10000两。可是群侠判断呐、啊，佟林能到深山老峪里吗？说不上哪个门派给绑架了，所以惊动了当地的英雄馆，因为这儿离这少通府就不远了。找到少通府的英雄馆，然后帅撒下绿林帖，用飞鸽放书。这个传到各地这个门户啊，说谁见到佟林了。哎呦，现在这武林呐、啊，起码这边上这几家门派都震动了，说佟林丢了，这事儿可就沸扬起来了。因为雍亲王着急啊，无论如何得找着佟林，连南北东西四方侠都出去了，出去回来，回来出去。哎呦，正大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佟林把甘宇他们家大门撞开了，踉踉跄跄进来，都认不出来了，造得跟小鬼儿似的。众人围过去，那就不是问候的事了，赶紧救佟林，因为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那脸都成了菜色。简短结束，赶紧休息。第二天，第三天，调养了3天，雍亲王坐在佟林身旁，还传到底怎么事？东西南北四方侠都围过来，二侠特别着急。我说还传呢、啊，你这是怎么了？你说吧。佟林就把自己的遭遇由头到尾讲说一遍，落到深山牢狱里，破庙遇到一和尚，和尚被毒蛇咬了，我怎么救的？我怎么背着和尚往前一步步走？和尚给我讲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然后怎么飞越这神鬼大峡谷？和尚半路如何下去的？我突然感觉后背一阵狂风把我送到了对个山峰上。东侠北侠听得仔细， 听完之后，海川呢，这是一个有预谋、有设计的一个圈套。啊，佟林摇摇头，不可能，这是个巧合。东霞一皱眉，那这个和尚是个干什么的呢？他怎么就平白无故出现在深山老峪，能遇着你呢？另外，你背着他，越到中途半路，在大峡谷半截腰，他掉下去了。佟林说：“那肯定活不了。”但是你佟林身背后这个大气流是哪儿产生的呢？肯定是那和尚发出来的。佟林说：“绝不是，我通过七八天的观察，这个和尚一点功夫都没有。”哎。哎，大象无形啊，海川呐、啊，你不知道啊，凡是那种高人、绝人、达到剑魔的人，他们练出那功夫来，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可不是水上浮萍啊，外表体现，拿眼睛一搭就知道你内家派、外家派。太阳穴努着着，眼睛炯炯有光啊！那手往外一伸，一看就是练武的。就练到一定境界了，根本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会武。他的内在的东西，你是看不出来的。佟林又一皱眉：“真的吗？”东霞一想，咱就别探讨这事儿了。这个事儿肯定日后。能有个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和尚有问题。大伙七言八语，总言之吧，佟林回来了，这是个万分高兴的事儿。那至于说和尚为啥来俩和尚把佟林绑票绑走了，大伙也知道，这绑佟林这俩和尚都了不得，用那乾坤袖啊，啪，产生了巨浪，就那风把佟林给震昏过去。然后带走了，跑到深山老峪里头。那绑架佟林的这俩和尚是干什么的呢？嗯，莫非说是帽儿山铁山寺的？那要如果是帽儿山铁山寺的，就来这么俩和尚，就这么大功夫，这么厉害，那咱们到铁山寺那就是找倒霉，那根本不是对手。能使出乾坤袖，这不是一般的练武者。就包括东霞他们都使不出来，那必须得练40年以上的纯正的内在大气功，你才能练出来乾坤袖。大伙都商量完了，下一步那就是够奔帽山铁山寺吧，参加9月9重阳大会，英雄比武大会，这是会武好会啊！鸿门宴请佟林去干嘛去？说是你展示一下，想跟你交朋友，就是让你佟林当场出丑。因为铁扇寺是少林寺的分院，那济慈济兰两个大和尚，那谁能惹得了？那也得去，刀山也得上，火海也得闯。眼看要到日子，走吧。哗，这回连甘雨、甘凤池都跟着去。甘雨跟佟林说：“我有个儿子叫甘虎，将来一定拜你佟林为师。”就看出佟林这个人非常好。那么就这样，英雄们上了路，简短截说就进了云南地界，就来到少通府，就到了帽山山下。一抬头，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啊，卧石入虎，立石如刀，好家伙，那个寺院就在那山顶上呢。众人等到了山根底下，这时才发现这个人呐，绿绿行行往上上，有骑马的，有步行的，有背包的，干嘛的？都是练武的。这个帽山铁山寺是5年呐，摆一次重阳节英雄大会，每年都热闹非常，甚至有些掌门人都亲临现场，在这个展舞台上要展示各门派的威风。哎，就像现在开那个贸易会似的啊，各单位啊设展会是吧？开交易会。你展示他的产品，他展示他的，所以各家之长处全在这儿展示。为啥又约请佟林呢？你佟林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那你就来吧，你到这儿来练练，让大伙看看你够不够格。所以众人等到山下， 看这人却冒面子往上上，每年参加这个大会的那都几万人。佟林由马身上跳下来了，因为来的时候都骑着马，手搭着马的丝缰往上走，说溜达溜达，啊，大伙也都由打马上跳下来了。哎呦，看这帽山风景，高兴。佟林一带马丝缰往前走两步，就在那山道那边上那巨石那儿蹲一个，在那蹲着呢，佝偻着身体呀，面带菜色，好几天没吃饭了。喊佟林，姓佟的，姓佟的。佟林一转身，妈呀一声，妈，他都叫出来了。谁呀？一看面前这和尚，正是那个摔下万丈深渊的那个不知名姓的病和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5月23号，据报道，中国男足主帅邵佳一正带队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本届亚洲杯，中国队与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同组，出现形势较为严峻。接下来，国足将先后对阵新加坡、泰国进行热身赛。其中对阵泰国的比赛，大概率会是国足前锋吴磊的国家队告别战。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打响。中国选手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3、6-3击败赛会16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库德梅托瓦，成功拿到了正赛门票。本场胜利后，本届法网女单正赛中国选手人数已达到了创纪录的5人。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冲刺排位赛结束争夺，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发挥出色，拿下了本站正赛的杆位。迈凯伦车手分别位列第3、第4，法拉利车手排名第5、第6。正赛将于当地时间周日举行，拉塞尔将头牌发车冲击本站冠军。 WTA 1000罗马站1/4决赛完赛，世界第一斯维亚特克击败对手，成功晋级赛事的半决赛。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3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23号的早晨，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鲁南地区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24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聊城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偏东风3到4级，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知道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首先进入今天的体坛 Top 10。北京时间5月23号消息， U17 亚洲杯决赛展开争夺，中国 U17 男足对阵日本 U17 男足。此前两队曾在小组赛有过交手，中国队1-2告负。上半场比赛，李健泰福小角度破门，斋藤翔扩大比分，本垣慎远射建功，中国队零射门。下半场万象开场破门，赵松元点射建功，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U17 国足2-3不敌日本队，无缘冠军。本届亚洲杯 U17 国足低开高走，小组赛先后负于印尼和日本，末轮击败了卡塔尔才幸运出线，随后连克沙特、澳大利亚闯进决赛，这是继 U23 国足挺进 U23 亚洲杯决赛后，中国国字号男足球队今年第二次站上亚洲顶级足球赛事的决赛舞台，也是 U17 国足时隔22年之后再次闯入亚洲杯的决赛。这是中国 U17 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同时成功拿到10月开赛的卡塔尔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是中国 U17 自2005年后再次重返 U17 世界杯的正赛。赛后，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分别发去了贺信，肯定了队员们在本届赛事展现出的拼搏精神，认为这支年轻队伍的表现让中国足球看到了未来的希望。5月23号，中国足协正式发布公告，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6月9号在贵阳奥体中心进行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为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队。这是 U23 国足在今年年初卡塔尔 U23 亚洲杯拿到亚军，创造队史赛事最佳战绩后，首次回到国内进行公开热身，核心目的是磨合阵容、考察队员，为今年9月开打的 U23 亚洲杯预选赛进行备战。本次热身会征召全部主力出战，在海外留洋的多位新星都将会归队参赛，既要检验球队的拉练成果，也希望能够提前适应国内主场的比赛氛围，给国内球迷呈现出高水平的青年足球赛事。5月23号，知名的足球转会记者罗马诺在个人专栏透露了利物浦2026年的夏窗引援最新进展。利物浦已经将补强右后卫和边锋列为夏窗引援的核心任务，正在推进相关谈判，希望能在世界杯结束前敲定核心引援，提升下赛季的整体竞争实力。利物浦本赛季拿到了英超亚军，闯入了欧冠四强，但是右后卫位置一直存在明显短板，主力阿诺德后半段改踢中场后，球队的右后卫一直依靠轮换客串，稳定性不足。目前利物浦将本菲卡19岁的葡萄牙国脚右后卫若昂内维斯列为了头号引援目标，对方要价约为4500万英镑，双方已经开启了初步的谈判。在边锋位置，利物浦计划免签合同到期的多特蒙德新星穆科科，替代年龄偏大、状态下滑的萨拉赫，补强球队的进攻端冲击力。新阵容会在新赛季向多项冠军发起冲击。5月23号，据报道，中国男足主帅邵佳一已经带队在广州集结，正式开启2027沙特亚洲杯的备战工作。本届亚洲杯，中国被分在了 A 组，同组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出现形势较为严峻。本次集训将选出26人参加接下来对阵的新加坡、泰国的两场热身赛。邵佳一在媒体公开课上承认，在深圳进行对泰国的热身赛，大概率会是国足前锋吴磊的国家队告别战。吴磊今年已经35岁，代表国足出场109次，打进34球，是国足历史第二射手。邵佳一表示，如果吴磊能在本场比赛完成破纪录，当然最好，就算无法破门，全队也会为吴磊举办正式的告别仪式，感谢他10多年来为中国男足的付出。目前全队训练氛围良好，新入选的年轻球员都展现出了 不错的状态。5月23号，多家媒体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组海地队的深度解析。作为本组的四档球队，海地拿到了决赛圈资格后，被广泛认为是送分童子。全队的整体身价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根据德转的最新数据，海地国家队全队的总身价约为5590万欧元，而同组巴西队的核心维尼修斯一个人的身价就达到了1.8亿欧元。海地全队的总身价甚至不到维尼修斯的三分之一，这样的身价差距在世界杯正赛历史上十分罕见。不过海地队近年来依靠规划政策提升实力，核心贝莱加德出生在法国巴黎，目前效力于法甲的雷恩，本赛季在法甲打进11球，送出6个助攻，表现非常稳定。海地队的主打战术依旧是依靠贝莱加德梳理进攻，立足防守，打反击，偷分。海地主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首战对阵苏格兰是球队抢分的最佳机会，只要拿到三分就有机会争夺出线名额，球队会全力以赴去争取爆出冷门。2026年的 CBA 选秀大会抽签仪式，四川男篮抽到了状元签，而江苏男篮和天津男篮分别抽到了榜眼签和探花签。CBA 选秀从2020年开始引入乐透抽签，过去6次拿到状元签的依次是上海男篮、福建男篮、南京同曦、宁波男篮、山东男篮和福建男篮。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赛轮在罗兰加洛斯球场打响，中国选手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3、6-3击败了赛会的16号种子俄罗斯名将库德梅托瓦，成功的拿到了法网女单正赛的门票。整场比赛耗时1小时27分钟，王希雨在进攻端完全压制对手，整体发挥远好于对手。本场比赛王希雨轰出了12记 ACE 球，一发得分率达到了76%，仅丢一个发球局，没有给对手太多翻盘的机会。王希雨此前因为手腕的伤病缺席了大半个赛季，本赛季正式复出，世界排名一度跌出世界前150位。本次法网资格赛，王希雨连赢3场，先后击败了3位排名高于自己的选手，状态明显回升。拿到正赛资格后，王希雨表示，伤病恢复后自己慢慢找回了比赛感觉，很开心拿到正赛门票，接下来会好好的备战，争取好成绩。本场胜利后，本届法网女单正赛中国选手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5人，创造了中国网球参加法网的新历史。而2026法网正赛的抽签结果已经出炉，中国网球一姐郑钦文作为赛会的8号种子出战。5月23号，郑钦文在罗兰加洛斯训练结束后接受了媒体采访，回应了外界关心的签问问题，明确地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对阵顶尖选手的准备。根据本次法网的签表走势，郑钦文很可能在第二轮就遭遇世界排名3的万卓索娃，或是排名5的萨巴伦卡，两位都是红土赛场的顶尖选手，实力非常强劲。郑钦文表示自己目前的竞技状态非常出色，这段时间的红土热身赛也打出了不错的水平，不管抽到什么对手都不会怯场，越早遇到强手越能激发自己的状态。郑钦文透露，这一年自己针对红土场做了很多针对性的训练，发球和相持能力都有明显提升，本次法网的目标是打进4强，会一场一场去拼，争取拿到让自己满意的成绩。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2026赛季的 F1 加拿大大奖赛冲刺排位赛在蒙特利尔维伦纽夫赛道结束了争夺。梅赛德斯车手英国车手乔治拉塞尔发挥出色，跑出了1分11秒362的全场最快圈，力压红牛车队卫冕世界冠军马克思维斯塔潘，拿下了本站正赛的杆位，这也是拉塞尔本赛季拿到的第6个正赛杆位，追平了维斯塔潘本赛季的杆位数量。最终维斯塔潘以0.12秒的微弱差距排在第2，将和拉塞尔一起头牌发车。红牛的另一位车手佩雷兹排在第3，迈凯伦车手诺里斯、法拉利车手 勒克莱尔分列第四和第五位。拉塞尔赛后接受采访表示，今年车队的赛车调教得非常完美，自己的发挥也达到了最佳水平。维伦纽夫赛道本身超车难度较大，杆位发车对自己的冲冠非常有利。本站正赛将于当地时间5月25号的周日下午进行，拉塞尔将朝着个人本赛季的第二个分站冠军发起冲击。北京时间5月23号 WTA 1000罗马站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完赛，世界第一波兰名将伊加斯维亚特克状态火热，以6-2、7-5直落两盘击败了捷克新星琳达诺斯科瓦，成功的晋级赛事半决赛。这是斯维亚特克职业生涯第五次闯入罗马站女单半决赛，继续保持本站赛事的出色成绩。罗马站是法网开赛前级别最高的红土热身赛，吸引了全球绝大多数的顶尖女子选手参赛，选手都会通过本站赛事调整状态，备战即将开打的法网大满贯。斯维亚特克是红土赛场的顶尖选手，曾经三次拿到罗马站的冠军，两次拿到法网的女单冠军。本站赛事开打以来，斯维亚特克连赢四场未丢一盘，竞技状态十分出色。晋级半决赛后，斯维亚特克表示，罗马站的比赛就是为了法网找节奏，接下来自己会做好准备去冲击冠军，把好状态带到罗兰加洛斯。目前斯维亚特克的本届是本届法网的头号夺冠热门，目标是冲击个人第三个法网大满贯的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 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经历了长达3年0-4个月的漫长等待， C 罗在利亚德胜利第15次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终于获得成功。利亚德胜利在沙特联赛收官战主场4-1大胜排名第15位的达马克， C 罗梅开二度拿到了加盟沙特联赛后的首个正式比赛的冠军。这个奖杯延续了 C 罗在每支效力的俱乐部均夺冠的记录，只是这次等待的时间最长，也充满意外和争议。这个利亚德胜利时期的首个冠军对于 C 罗而言等待的过于煎熬，本赛季他原本可以更早的打破冠军荒，无奈队友门将内托两次低级失误让他先错过去年8月的沙特超级杯，又在9天前最后时刻错过了提前一轮夺得沙特联赛冠军的机会。为了确保联赛末轮夺冠的万无一失，上周末利亚德胜利不得不在亚冠二联赛决赛做出了轮换。半决赛上演帽子戏法的主力右边锋科曼、后腰布罗佐维奇和中卫阿米里三名绝对主力缺席首发，导致了 C 罗丢了原本可在联赛提前夺冠后全力以赴的第二个奖杯。昨晚的沙特联赛末轮，马内和科曼各入一球，比赛仅50分钟就以2-0领先锁定胜利。之后 C 罗梅开二度，包括时隔21个月再次直接任意球破门。最终利亚德胜利继2018-19赛季后时隔7年再次夺得联赛冠军，这也是队史第11个沙特联赛冠军。利亚德胜利上次夺冠是2021年初的沙特超级杯，正式比赛奖杯已经阔别5年有余。 C 罗职业生涯首冠是2002-03赛季葡萄牙超级杯，当时距离他完成一线队首秀只有4天，不过那场决赛17岁的 C 罗在替补席并未出场。之后他效力曼联、皇马、尤文图斯，等待冠军的时间从未超过2个赛季。2023年1月 C 罗加盟利亚德胜利，原以为可以轻松捧杯，未曾想历经15次努力才功德圆满。2023年1月23号 C 罗为利亚德胜利完成首秀，4天后沙特超级杯半决赛1-3不敌吉达联合，他就痛失利亚德胜利时代的首座奖杯，从此开始了持续冲击冠军而失败的噩梦。3年半的时间里， C 罗错过了14个冠军奖杯，包括3个沙特联赛冠军、沙特国王杯和超级杯冠军各4个，以及亚冠联赛、亚冠精英联赛和亚冠二联赛冠军各1个。事实上C 罗上次拿到正式比赛的冠军还是2021年5月20日的意大利杯，连同之后重返曼联， C 罗在俱乐部无缘的冠军奖杯多达21个，奖杯荒实际上长达1828天，持续了5年。虽然2023年8月他曾带领利亚德胜利赢得阿拉伯俱乐部的冠军杯，但这并非是国际足联、亚足联、非足联和沙特足联组织的正式赛事。尽管国际足联官网多次提及 C 罗获得过这个奖杯，但在各大足球统计平台是否算正式比赛的冠军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夺冠后的 C 罗在接受奖杯时做出了回击外界质疑的动作，引发媒体和球迷的普遍关注。他先手指奖杯，随后摊手，暗示对外界质疑利亚德胜利赢得冠军过程的不屑。今年2月 ,C 罗因不满职业联盟允许本泽马加盟利亚德新月，中途提升争冠对手实力的不公平，宣布罢赛。事态平息后，多个对手球队表示利亚德胜利得到了裁判照顾。4月初，吉达国民被费哈逼平，前锋托尼和加莱诺都质疑裁判多次漏判了点球。托尼甚至声称裁判要他关心亚冠就行了。英格兰珠峰直言，谁都知道我们在追赶哪支球队。这是 C 罗俱乐部生涯第31个正式比赛的奖杯，远远落后于梅西的40个。 C 罗最近5年冠军荒过于漫长，拉大了他与梅西之间俱乐部的奖杯差距。2023年夏，梅西加盟了北美大联盟后，7月22号联盟杯完成首秀，8月20号率队夺冠，
拿到了迈阿密国际时期首冠，只用了30天。2025年12月6号，梅西带队拿到了北美大联盟的总冠军，比 C 罗拿到联赛冠军早了167天。同期梅西在大巴黎和迈阿密国际各拿到了3个奖杯， C 罗只有一个。不过如愿在沙特夺冠后， C 罗的职业生涯自然是1000球和世界杯的冠军。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2026U17亚洲杯决赛在沙特吉达打响，中国 U17男足对阵日本 U17。中国队开场30分钟连丢3球，下半场发起反击扳回2球，最终2-3惜败对手，拿到了亚军。这是中国 U17 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同时成功拿到了卡塔尔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赛后，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分别发去贺信，肯定了队员们展现出的拼搏精神。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消息，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6月9号在贵阳奥体中心进行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队。这是 U23 国足今年亚洲杯拿到亚军后首次在国内进行公开热身。5月23号，知名足球转会记者罗马诺透露，利物浦正在推进2026年的夏窗引进工作，球队已将补强右后卫列入引援名单，同时还计划在边锋位置签下一名重磅球员，提升下赛季球队的进攻竞争力，冲击英超与欧战的好成绩。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咱们故事继续。上一集我们讲第13计，打草惊蛇啊。那么打草惊蛇呢，原意啊，是抓蛇者为了容易发现蛇，是故意的拨动草，惊动那条蛇啊，那么诱使它出来而进行捕捉。那么在军事上，是指通过反复侦查，确定敌人的意图，找准对方的弱点，从而引蛇出洞加以消灭。在这个军事史上啊，这些案例太多了，我就说一个啊比较著名的，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德战场，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打的是异常的激烈，那太残酷了。说为什么这么残酷呢？它与这个地名有关系啊。希特勒为了摧毁苏联人民的意志啊，向世界人们展示我德军强大，这个城市不是以你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吗？我一定把它拿下，一定把它占领了。我占领了你斯大林格勒，这是以你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那在苏联老百姓里头，那个心里头，那就很容易把这个意志给摧垮了。老百姓怎么想？你看完了，领袖的城市都没了啊。那么斯大林怎么想的？拼死也得保护住这座城市啊，这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怎么能让你德军占领呢？我怎么向人民交代，让世界人怎么看我，说我们太无能了，连斯大林格勒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城市都让人家给占领了，这还了得？那可以说斯大林格勒那就是第二个莫斯科，所以斯大林下了死命令。哎呀，真是惨不忍睹。有一部影片大家都见过，兵临城下，真实的反映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说句良心话，这座城市打到最后也不能叫城市了，没有一栋完整的楼，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筑，一片瓦砾，一片废墟啊，就拉锯战那两下啊，你进去他出来，他去你出来啊，死伤无数，特别是这个苏联军队，那后边敢死队啊，架着机枪， 冲啊！那战士往前冲，说顶不住了，回来回来，后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一梭子，一倒下就一片的。所以那些军人呢非常可怜，往前是德军，往后是自己屠杀部队啊，而且枪支匮乏，两个人一把枪，一个人拿枪，一个人拿子弹，拿枪那个死了，拿子弹那个把枪捡起来继续往前冲，这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斯大林格勒战役那几乎是两下把主力部队全都投入进去了。那么德军呢也调动了东线所有兵力啊，对斯大林格勒实施了围攻，那基本上都红眼珠子了。那么就在两下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此时啊，在离这个斯大林格勒400公里之外，有一位著名的红军将领叫瓦

0: 停到那儿了，修筑工事，这有点不正常啊，非常不正常。他把一些参谋都叫过来了，就问大伙儿什么意见，大伙儿你七言八语。最后瓦杜丁觉得这可能是德军的缓兵之计呀，目的就是拖住他瓦杜丁的部队，让他这个部队没法前往斯德林格勒去支援。就这股德军部队的目的就是这么个目的啊，拖住你瓦杜丁。这瓦杜丁将军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开始啊严密地分析这个局势。这个局势很严峻的，如果调部队去救这个斯大林格勒，德军势必从背后追击，这样反而把敌人引进了斯大林格勒。但如果按兵不动呢？按兵不动，那只能看住前边这几个敌人呢。啊，那又中了这德军的圈套，人家就把你拖住了，对吧？这可怎么办呢？眼看德军大批大批的调动兵力，啊，使这个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而瓦杜丁这伙部队却去不了。最后，瓦杜丁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来个打草惊蛇的战术，以迫使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将援兵抽回。那么在瓦杜丁将军的指挥下，这时候红军们就开始采取战术了。白天呢，这个飞机呀，哎，就在这德军的上空盘旋，哎，夜里呢也来往德军这个军营投些炸弹，不断的实施骚扰。一开始啊，这个举动并没有引起德军多大的反应，几天之后这德军呢被搅得不行了。怎么的？他睡不着觉，他不让你睡觉，白天来了哇飞机飞，晚间这德军刚要爬到被窝里睡一觉，咣咣几个炸弹，那边炸死好几个，你这觉怎么睡？你说一会儿一拉防空警报，一会儿一拉防空警报，你说晚上睡不好，白天也不敢出来晒太阳，整天躲在掩体里没法动弹。哎呦，闹成这个样子。但奇怪的是，这德军并没有大规模的抽调兵力。哎呀，瓦杜丁一看这个德军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索性就组织了一次真正的进攻。他呢派这个部队就绕到了德军的背后，在一天晚上突然向德军发起进攻，并迅速地占领了德军后方的阵地。这个德军没有摸清楚苏军的作战意图，加上连日来红军飞机不断的轰炸，便以为啊，这红军真的要从后方阵地实施战略总攻，于是就立刻报告给前线总指挥，说这个红军要从我们这后方实施反攻，请火速调兵增援。那么这个总指挥呢，德军的总指挥根据种种现象就断定红军的真正意图的确是从背后反攻，就急急忙忙从这个斯大林格勒抽调了大量的兵力前来应战，而守卫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就是苏军部队趁机发起了真正的反攻，就保护住了斯大林格勒。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后取得了胜利。那么通过这个战役，咱们再仔细的分析分析打草惊蛇这一计的精妙之处。那么首先呢，这个蛇呀一般是隐蔽在草丛中的，要发现蛇是吧，这个前提就是得打草，打草是为了惊蛇而做准备。如果这个地形不利，或者没有足够有力的工具去打蛇，那么即便这个蛇已经暴露在我们面前，也要暂缓行动，以防蛇跑了，失掉机会。 那么这里边要说什么呢？在这个打草惊蛇中啊，这个草与蛇是性质完全不同，而联系又其紧密的两种事物。这个蛇怎么的？依靠草进行隐蔽呀。这个草是蛇的保护伞呢。如果有敌情，草可以及时向蛇传递信息，因此这个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蛇这个敌人的同类。那么我们打草惊蛇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计策的精妙之处。一是惊出这个蛇，当前方道路不明的时候，那么如果通过打草或者投石子儿制造点声响，敌人呢误以为我方已经进行到了跟前儿，就会主动出击，结果呢却暴露了自己，这是一种间接的侦查方法。那么二是惊醒蛇，世界上的事物互相都有联系的，互相有影响，触动其一，往往就会牵动很多相关的事物。那么另外呢，就要辨清敌方行动的真伪啊，切不可盲目行动。敌人常常会采取虚张声势的方法来迷惑我们，以试探我们的行动意图和这个目标轨迹。我们完全可以从敌方的攻击力度来判断我方是否已暴露。这里边再说一个案例，这个奥赛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曾让很多人涕然泪下。原因是什么呢？是奥赛罗误中了他人的奸计，那么被人的打草惊蛇错杀了爱妻塔斯特蒙娜，导致自己也悔恨自杀，这是个悲剧。但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这个奥赛罗打败了土耳其人回到了塞浦路斯后呢，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追捧，这明星大腕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么卡西奥因为在战斗中非常能打，就受到了这个奥赛罗的喜欢，他就任命卡西奥为副官。结果此事引起了一个奇官叫雅格的强烈不满，这个雅格就对这个奥赛罗怀恨在心，决定找个机会要把奥赛罗除掉。雅格的计谋之一是什么呢？是先蓄意挑起罗马贵族罗德里奥和这个卡西奥之间的争斗，然后呢让卡西奥醉酒失控，拔剑误伤前来调解的总督蒙塔诺。那么当奥赛罗想了解情况时，这个雅格是恶人先告状把全部的过错都推到了卡西奥身上，奥赛罗很生气，就把卡西奥给降职了。卡西奥十分懊恼，便向这个雅格求援。那么这个别有用心的雅格建议他求助于奥赛罗之妻是台斯特蒙娜，通过台斯特蒙娜向奥赛罗求情。这个毫无戒备的卡西奥以为雅格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于是就赶紧去找这个台斯特蒙娜，向台斯特蒙娜表示自己一定改过自新，希望台斯特蒙娜向奥赛罗求情原谅自己。那么与此同时，就在这个时间，这个雅格又去见这个奥赛罗，暗示奥赛罗，你老婆台斯特蒙娜和这个卡西奥关系不正常，他俩有男女作风问题，对你不忠。奥赛罗呢对这件事半信半疑那么而此时就在这么个光景，正半信半疑的时候，那么这个台斯特蒙娜恰巧前来替这个卡西奥求情。哎呀，这无疑就让这个奥赛罗证实了自己的妻子和这个卡西奥关系密切，肯 肯定不正常了，否则你怎么会来为卡西奥求情呢？啊，这还了得吗？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但有一点，这口气咽不下去啊，顿时啊，这个奥赛罗是怒火中烧，他把他老婆塔斯特蒙娜为他擦拭额头的手帕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那么这个小手帕又恰巧被雅格的妻子艾米莉亚捡到，雅格一见手帕立刻想出了一条嫁祸于人的毒计，他把这手帕偷偷地放在了卡西奥家。那么卡西奥以为手帕是自己情人的，便保存了起来。那么随后呢，这个雅格就找到了奥赛罗，向这个奥赛罗说呀，说我有这个卡西奥啊和你老婆泰斯特蒙娜行为不轨的证据。一是呢，我呢听到过卡西奥在梦中呼唤你老婆的名字，哎呀那家呼唤的啊。二是我见到卡西奥手里有你老婆泰斯特蒙娜的手绢。这些谎言不仅没有被奥斯罗识破，反而让他更感觉到这是真事儿的，所以他就失去了理智了。而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事儿也该着倒霉，他的老婆又来了啊，又来为卡西奥求情。那么奥赛罗呢就跟媳妇儿要这手绢，哎，当初我给你的手绢呢，可他媳妇儿泰斯特蒙娜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手绢，奥赛罗就将媳妇儿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并且不允许他做任何解释。滚！泰斯特蒙娜满肚子委屈跑了出去。那么这个雅格又使了一毒计，这小子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暗中呢安排这个奥赛罗偷听他和卡西奥的谈话。其实啊，他们谈的只是卡西奥的情人，而这个奥赛罗却误信为这卡西奥的情人就是他老婆泰斯特蒙娜。特别是当这个奥赛罗隔着窗户看到卡西奥拿出自己妻子的手绢时，就那手帕，他对泰斯特蒙娜的不忠更确信无疑了，立刻狂奔回宫中啊，不由分说就把正在睡觉的爱妻给掐死了。那么事后这个真相彻底水落石出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这让奥赛罗是万分的悔恨，他不能原谅自己对妻子所做出的一切，绝望中他为了向爱妻这个泰斯特蒙娜谢罪自杀身亡了。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头，满怀仇恨这个雅格啊，狡猾的以泰斯特蒙娜为草来惊动奥赛罗这条蛇，并引蛇去咬这个卡西奥，从而达到了自己阴险的报仇目的。这个打草惊蛇玩的可太狠了。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呀，在这个生活中啊，我们身边有很多阴谋诡计啊，就像草丛中埋伏已久的毒蛇一样啊，经常将无辜者伤害，正直者因此而受到牵连。只有讲这些阴谋诡计探明或揭露，才能保护无辜及正义之人。而探明这些阴谋诡计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打草惊蛇。那么大多数心怀鬼胎的人往往都和做贼一样终日惶恐不安，我们呢将虚张声势和谨慎防范有机结合，就完全可以终止啊，这些打草惊蛇的阴谋诡计。好了，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就讲到这儿啊。那么下一集我们继续36计第14计，你就听这名字就感觉到很神秘，它的名字叫借尸 还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Rubik's Cube Music。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静香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雅娟张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静香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雅娟。
5: 说起静香园，可能济南的朋友都特别的熟悉哈，咱们也是一家老字号了。那这个说起香肠呢，大家更是人人都吃过。
6: 谢谢。
5: 每年这个过年过节，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有灌香肠的这个习俗和习惯哈。那我们静香园的香肠，就是我们济南香肠界的佼佼者了。是吧？
6: 谢谢主持人在意。
5: 而且这两年在张总的带领之下呢，静香园也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哈。其实静香园制作香肠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6: 对，
5: 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一路下来的一个历史好吗？
6: 对，然后我们这个静香园呢是一个老字号了。然后我们家族就是老人流传下来的，就是始创于清乾隆年间，当时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历城县坝子屯，就当时的历城县坝子屯然后就是现在的历城区荷花路附近那个位置。当时那时候小清河畔是漕运繁忙，商贾云集，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坝子屯，就是我老祖宗张公他叫张之燕，因为我们都是有传承有家谱的嘛。然后他创立了这么一个张家老铺，卖这个一开始卖肉啊，然后后来卖香肠啊，这样他做的那个香肠就很香嘛，然后流传下来叫香百里然后这是老人们都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5: 就是其实从乾隆年间咱们就已经有了这个一个小铺子了，然后就开始做香肠，
6: 对，
5: 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已经传承了五代人了。到你这个地方是吗？
6: 对，到我这里已经五代了。
5: 已经五代了哈。其实中间也断过一段时间是吗？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把静香园这个品牌给做起来了呢？
6: 其实就是因为我也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在家族里找寻这样的资料呀，和老人去交流啊。其实我就是现在我了解到，其实很多就是我们不是五代传承嘛，中间其实好几代他们都是做这个餐饮行业你像第一代是张之燕，他是做了一个就是肉铺嘛，然后到了第二代是张增志，然后这个张增志呢，他是做了一个石秤酒馆，后来呢就是搬到我们坝子屯叫中石饭庄。这个饭庄里面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静香园香肠，当时就是很多客人点这个香肠然后下酒喝，然后他们是还四个人合伙的，我们当时还有一个老照片的留念那是我的老爷爷了。后来就是由于这个战乱嘛，然后就是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我父亲其实原来是在锁厂职工，然后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再用家里的老号或者再经营这个熟肉制品
5: 其实当时没有想过要做这个行业哈。
6: 对，他就是没想到，就是其实是就家族的老人一直是想 做这件事情，但是可能由于这个各种样的原因吧，中间有断档。
5: 嗯
6: 嗯、然后到我父亲呢，就是他一开始是在锁厂职工，然后后来是下岗了，他们有两个在创业。
5: 哦，
6: 嗯、他们两个就是我的父母张华和汪玉美，他俩摆过地摊，然后这个卖过袜子，卖过气球，还卖过把子肉啊、羊肉串，还开过出租车。然后开黄面的那时候，
5: 就下岗了之后，就是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小买卖。
6: 对对对 对, 对，后来他们就推了个小三轮车，在那个现在那个北潭这里，就是在菜市口上，然后卖那个猪头肉啊、猪肺啊，然后卖的挺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比较讲究的那种老济南人，所以就是我父亲当时在那个推三轮车卖熟食的时候，他穿着白大褂，打着这个领带，然后就是让人感觉哎特别的干净利整。然后我母亲喜欢穿大红色的衣服，你想想他们两个人，二三十岁的这种年龄，风华正茂，在街上卖猪头肉，就是很吸人。所以那时候就是生意特别好，然后没想到就是生意就干这个猪头肉能生意这么好起来了。后来我爷爷才说，你生意这么好，你是不是忘了就是咱们家里还有这么一个就是香肠的配方，要不你别刚做这个猪头肉什么了，你找个门面租下来，然后再做点香肠，看看客户认不认可吧。啊，然后我爸爸才说这个太好了。嗯，他一开始就是没用这个经销人，一开始叫华美熟食摊儿，啊，后来租下了门面才再立老号，是1996年10月16号，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天钥区北潭新菜世界79号这个位置，然后成立的我们经销员熟肉总店。
5: 哦，那时候就是又开启了我们静香园的第一个门店了，其实又重新开始了。
6: 对，
5: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其实到父亲这个地方，然后又把这个老字号给重新立了起来了。
6: 对对，
5: 真的一代一代的人传承下来其实也不容易哈，特别是父亲那一代，其实你看下岗了，然后又做过很多的这种小的买卖，
6: 对
5: 对吧，然后又把这个老字号重新立起来，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
6: 对对，
5: 嗯，我觉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其实是有一代一代的这个心血和这个经验在这里边的。
6: 对，
5: 嗯，传承了之后，我们就是以香肠为主了，是吗？香肠是我们家的特色。
6: 对，然后咱这个香肠，因为也可能是咱这个济南地区这个风貌吧，因为它的这个四季。温度湿度比较分明，然后特别是冬天腊月里的那个温度，零下3到5度一般不会高于这个数，然后它的湿度也不会这个高于50%，所以它的这个温度湿度是非常适宜香肠晾晒的。特别是腊月里的香肠，它会挂着一层白霜，哎，就特别的好吃。而且咱济南的这个老百姓啊，他也有冬天灌香肠、挂那个挂香肠、买香肠、吃香肠这样的习俗，所以说呢，就是咱这个香肠一个是咱传承了那么多年的这种味道，再一个其实咱中国人、咱山东人就有吃香肠的这种习俗，一直能追溯到齐民要术吧，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怎么用肠衣灌这个香肠，所以说已经传承那么多年的一个味道。
5: 是的，我觉得其实你看就是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哈，其实我们也都有这种记忆，哎，快过年了，开始灌香肠了，那时候小孩都觉得很兴奋哈，灌香肠，然后看着那个香肠晾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没晾好还不能吃，还挺馋的那种感觉哈。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哎呀快过年了，一种满满的仪式感。
6: 对，
5: 嗯，对，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6: 对，也是一种家的味道吧。
5: 对，
6: 一种还有我们很多的山东人，有客户的在外地上班啊，或者这个出差啊，或还有他们

0: 好的一款的香肠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三肥七瘦的，就是
1: 三肥七瘦，
0: 对，
1: 啊，
0: 太瘦的老百姓说不行，得有点肥一点的才好吃。
1: 咱山东人就喜欢吃稍微带一点肥肉的那种肥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就是口感会比较好。
0: 对对，
1: 这个父亲的这个金香园这个店开了多少年，然后你开始接手了呢？
0: 我是从2015年接手的，正式接手的。我父亲是在2016年的年会上正式的宣布我将金香园的品牌以及金香园的员工以及金香园的工厂交付给我的女儿，请大家多多支持。
1: 你接手的时候金香园有几家店？
0: 我当时接手的时候是有两家，
1: 有两家店，
0: 一个是我们的北坛总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莲丝路店。
1: 你看，就是其实，张总你也是研究生毕业，然后当时也在北京工作了。
0: 对，
1: 你为什么会为了这两家店而回到济南来？
0: 我觉得这两家店，其实咱北坛总店的，因为每年过年的时候已经都我父亲做得非常好，已经在排队了。所以说这家店不仅是一家小店，更是我们一家人的一种荣耀。而且呢，我从小的这个学费其实就是我父母一根香肠一根香肠卖出来的，所以对于我来讲，接手这件事情是一项双向奔赴的过程，因为我父亲母亲也没有说强迫你，你就回来吧，你必须回来，我也没有说啊，你不能让我接，我就不想接，都没有这些过程，没有一些拉扯的过程，而是一种
1: 你就觉得是顺其自然
0: 的，是
1: 的，
0: 顺其自然，
1: 你就有这份责任，我要回来接手这份事业，是吗？
0: 当然，读研究生和后期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是学英语专业的，
1: 学英语专业的。
0: 对，我在上海外国语上学，然后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上学的时候是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可能我父母也没有，就是说，因为我毕竟是女孩嘛，是吧？我父亲一直跟我开玩笑，香肠这个配方是传男不传女的，你呢就是把你自己过好就行了，不用管我们。但是后来随着我们客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我们金香园这个品牌，父母和我都觉得我应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朋友能品尝到我们的美食，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传承故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回来。而且我是独生女，是吧？离家近一点儿，我也高兴，父母也高兴。
1: 其实义无反顾的就回来了，是吧？其实你看，在北京，在上海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回来了。其实那个时候回来也只有两家门店，虽然说现在有40多家店了，对吧？在张总的带领之下，其实金香园发展的这个也非常的好哈。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就是会以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出现，会以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规模呢？
0: 其实当时我想的比现在大多了。
1: 现在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是吗？
0: 对，因为那时候刚上学嘛，一腔热血，比较年轻，然后会觉得很多事情比较简单，所以说就当时想的这个宏图是很大的。但是随着我深入工作来讲，所以我的判断还是对于静香园来讲，对于我个人来讲，还是以稳健的发展会最好的选择，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稳健的发展，能够有余力，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状态也是我和我父亲母亲一起，就是对金香园一个最好的交代，对客户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1: 其实父亲那时候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整个单店的规模，就是整个的销售量也已经很好了。但是你回来了之后，你觉得你给金香园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发展？
0: 我父亲那时候父母做的时候，我母亲是销售员，我父亲就是负责生产上，所以他们两个特别的勤劳，特别的敬业，然后不管是对员工还是对客户，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买香肠要发票其实那时候
1: 凭票给我们，
0: 已经没有粮票了，
1: 稀缺了，
0: 但是他那时候就得一个人发一张香肠票，然后一张香肠票只能换2斤只能换2斤，你先领票再买肠然后所以说已经是供不应求了那时候。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是2015年接手的企业，所以对于 我来讲，我先要进入我们的厨师岗位以及我们的营业员岗位，真正的深入的了解我们的门店、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员工。所以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做基层工作，然后2015年到2016年是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我在做了一个是品牌形象的升级。因为当时我们开出去的分店，其实我父母也开过，就是那两家店开了之后也开过第三家店，但是第三家店客户不是特别认可，因为客户说
1: 没有成功当时、
0: 对、客户说觉得你那个是假的、你那个店是假的，我还是认可你的老店。所以说我认为呢，从的信任度上可能客户更认为老店是最正宗的，是真的。所以我认为要统一我们的品牌形象，然后要梳理我们的品牌内容，所以我做了品牌的升级，从店面的形象到统一的包装，到员工的一个服装和他们的这个给客户服务的一个标准，都做了一个统一啊。这是2017年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2017年下半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完善了组织架构。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和母亲都一个人身兼数职，我的母亲既是会计又是销售员，又是我父亲的助理，又是处理就是给客户这个对接所以他很忙然后我呢，我就这个搭了一个组织架构，然后把我们的人事经理、财务经理、运营经理邀请进来然后并且我们在生产上能够实现把所有的产品的工艺明确了这个标准书把这个标准都明确下来之后，让我们的产品更加的标准化，而不是指望我们的老师傅。
1: 其实你看父母那时候可能就是传统的一种经营方式，
0: 是的，
1: 但是你来到晋香园之后其实是实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对吧？包括你看你的组织架构的调整，包括你的品牌意识，让品牌整体的去打造去升级，
0: 对，
1: 包括后面的一个整个工厂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建设和输出，
0: 对，
1: 其实是给这个企业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科学管理的基因在里面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晋香香园在这些年其实也是在稳健的去发展，现在已经有40多家门店了。
0: 对，
1: 而且就是说只是在济南，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我们还是在济南这个地方去发展，现在还没有向外去辐射呢？
0: 对，我父亲一直就是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家训叫立心忠信，不欺为本。然后同时还有我们就是在经营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的一个业训，就是叫配料虽贵绝不敢省物力，工序虽繁绝不敢省人工，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其实这句话是我父亲当时看到同仁堂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一个家训也好，业训也好，然后他把这个不能的能字改成了绝不敢，就是他觉得要心存敬畏，对这个行业、对客户要心存敬畏。所以我也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是要心存敬畏之心，不是只是逐利，而是真正的你要把这个产品能够负责任的交付给客户。所以说就我认为就是目前我们能力就做到这里了，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我爸的说济南话叫有多大荷叶包多大类的粽子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济南市的这个体量，我们是服务了40家门店，服务了40个小型的社区以及街边店。那我们未来济南市还要大概的这个体量是从40家能到100家但是我们目前就是40家体量，所以我们把济南的当地的客户能够服务好就是我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当你的能力提升上来之后，那你就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1: 而且这40多家店一直都是我们的这个直营店，
0: 是的，
1: 也没有放加盟。
0: 对，
1: 为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就是店把握在自己手里边，食品的安全才更有保证啊？
0: 对，其实我也有同行业的朋友们都劝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加盟？你是不是挣钱挣想疯了不想给别人分钱他其实我们不是这种发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其实客户就是都主动的给我们就是说能不能加盟放就是我能不能在哪个地方做个店或者是做10个店我有这样的实力怎么样给我们，就是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客户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员工也是，其实还 现在还没有做加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做到位，就是我希望能把我们的品牌的内涵，我们品牌的标准，我们产品的标准，我们服务的标准能够做到位，并且能够梳理成一套可执行可落地的很简单易操作的这种系统，然后我把这个系统给到你之后能帮助到你，并且能一定让你赚钱啊，这样就是这一套，并且这一套系统还能够帮我们更好的服务客户，我只有能达到自己的满意之后我才能去交付，就我现在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觉得自己
1: 还是有一种心理的这种压力在里面的，是吧？就是说我要本着对客户负责，我要本着对如果说将来能加盟我的这种客户啊去负责，一定要让大家能赚到钱，我这个时候我才能去放我的这个加盟。
0: 对，一是让加盟商挣到钱，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让客户能够真正的让加盟商把客户也服务好才可以，因为目前直营门店所有的直营门店都是出了任何问题你找我就可以了，找我们公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放了加盟之后，有可能我们就是中间可能有需要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敲定，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商业模式也非常成熟了，未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更好的落地标准的话，肯定也是可以达成的啊，但是目前我认为我们的能力就做到这儿啊，我就就心满意足，然后就是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带着所有员工服务好我们目前的这种市场就已经很好了。
1: 我觉得本着这样的一种发心，一定能把我们的企业做好的哈。你看我们这个金香园是这个也是济南市的非遗这个产品哈，就是在这个产品的这种传承与创新方面怎么样去把握呢？像今天这个张总也给我们带了一些这个我们的产品哈，这个是我们金香园的这个特色的香肠哈，这都分不同的口味嘛，这些
0: 是的。
1: 哎，我看这个是红，带点红，有点辣的是吧？
0: 对。
1: 然后这是原味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这个是什么的？
0: 这个是瘦肉的。
1: 啊，瘦肉的，这个带点肥肉的。
0: 对，对，这个是我们的玫瑰甜。
1: 哦，玫瑰甜。
0: 玫瑰甜香肠，然后它会带一点点肥肉。
1: 嗯。
0: 然后这个卖的最好的，这个客户最认可的，我们这款就是我们的经典二级香肠，是三肥七瘦的。
1: 哦。
0: 然后
1: 这是我们最经典的啊，我们金香园的这个老香肠。
0: 对 对，我们这个包装其实也是看。起来
1: 很多年了，是吧？
0: 比较中规中矩，然后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不升级包装呀？你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老客户都非常认可我们这个包装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换过一批新的包装，跟我说不行不行，我说肠那个，他说肠是一样的，我说一样的，他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之前那个包装。其实这客户更多的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信任，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嘛，所以说这种老包装它不仅仅是对香肠的一种包装，更是一种我们回忆到小时候的味道，是吧？还有能回忆到我们这种老香肠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字号来说，你看传承与创新一直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对，
1: 我们既要去传承我们的老字号，那对于年轻的这种消费者，我们又怎么样去迎合他呢？
0: 我父亲一直给我也是讲一句话，就是叫传承不守旧，创新不能忘本。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有一些糟粕是需要去掉的，但是就是但是传统的这种味道是一定需要，我觉得是需要传承的，特别是我们老这个传统产品的味道和工艺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的。你像香肠，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是人们吃这个香肠的味道还是那个味道，所以说我一定是要把这种味道和工艺能够传承下去。但是我们就是从这种消费场景和消费需求上可以开发更多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之前只有我们的那个三肥七瘦的香肠，后来我们有瘦肉香肠，还有纯瘦肉的，然后我们只有原来只有一斤装的，现在我们有半斤装的，还有今年新开发了一根旅行装，还有三片的我们的随时就是能适应各种场景的，比如三五好友然后去个精酿啤酒馆，或者是出去野营啊，然后都现在都喜欢带着孩子去烧烤啊，是吧？然后一撕开就能吃，所以说我们的香肠上可以，我觉得口味是一定要去传承和保留经典款，但是也要开发出比如说甜味的辣味的比如我们这款玫瑰香肠嘛，就是我们结合这个平阴玫瑰加了玫瑰酱，所以它甜甜的，然后还有咱山东本地的这种甜香肠的这个味道所以从味道上口味上可以开发多元化，从包装上规格和场景上也可以开发多元化。
1: 是的，就是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和口味上，其实我们可以去传承我们的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传承和品牌哈。但是从包装上呀，从规格上呀，然后从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上呀，其实可以去迎合新时代的这种消费者。
0: 是的、
1: 是的，哎呀，一看时间马上也快到了哈。这个最后对于我们静香园未来有哪一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0: 我们2024年，今年我们新成立了，正式成立了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我们的电商项目部，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新媒体业务部。那我们静香园的直播间也已经干到今天，已经干了2.5年的时间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能够看到我们的搜索的账号，我们的直播场景也在更多元化，也会带大家体验不同济南不停的不同的地方的场景。那我们也会对门店这个包括外卖啊各种渠道呀，也会实现我们的实体店的一种多元化的线上线下的联动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啊，因为我们只有这个直营店嘛，现在40家，那我们在直营门店上未来肯定会走进更多老百姓的幸福社区。那我们的对于我们的产品定位呢，是我们的鲜肉香肠、鲜卤熟食，我们的香肠和烧鸡是我们的特色。对于我们门店的定位呢，就是家门老百姓家门口的放心好熟食。那对于我们的品牌的定位呢，就是百年香肠世家。所以我们清晰了我们的定位，我们就集中我们的力量，然后去让更多的客户能够品尝到咱们山东香肠，咱们争取能做到咱山东香肠品类的第一名，咱以后再冲击咱全国香肠品类的第一品牌。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银青春的直播间哈。那希望下次再邀请张总做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的静香园能够就成为全国香肠品牌的这个头部企业了。再次做到这里哈，
0: 谢谢，借您吉言。
1: 大家其实也可以去抖音上是吧，去搜索一下我们静香园。
0: 对，
1: 就是我们有不同场景的这个直播间，
0: 对，
1: 然后也有线下的门店，线上线下的联动，
0: 对，
1: 是现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其实张总自己也在做这个短视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视频号？
0: 对，
1: 自己的视频号叫什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0: 自己的视频号叫这个雅娟在济南，
1: 雅娟在济南，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哈，
0: 谢谢。
1: 好的，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银青春的直播间，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静香园这么优质的企业。好，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谢谢。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啦。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9: 就意味着
10: 下班了。
1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2: 按捺不住。
1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5: Nice。
1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6: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体育一零二一，
18: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5月23号，据报道，中国男足主帅邵佳一正带队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本届亚洲杯，中国队与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同组，出现形势较为严峻。接下来，国足将先后对阵新加坡、泰国进行热身赛。其中对阵泰国的比赛，大概率会是国足前锋吴磊的国家队告别战。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打响，中国选手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3、6-3击败赛会16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库德梅托瓦，成功拿到了正赛门票。本场胜利后，本届法网女单正赛中国选手人数已达到了创纪录的5人。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冲刺排位赛结束争夺，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发挥出色，拿下了本站正赛的杆位。迈凯伦车手分别位列第3、第4，法拉利车手排名第5、第6。正赛将于当地时间周日举行，拉塞尔将头牌发车冲击本站冠军。WTA 1000罗马站1/4决赛完赛，世界第一斯维亚特克击败对手，成功晋级赛事的半决赛。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3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23号的早晨，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鲁南地区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24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聊城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偏东风3到4级，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不来来，我们下岗再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5月23号，据报道，中国男足主帅邵佳一正带队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本届亚洲杯，中国队与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同组，出现形势较为严峻。接下来，国足将先后对阵新加坡、泰国进行热身赛。其中对阵泰国的比赛，大概率会是国足前锋吴磊的国家队告别战。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打响，中国选手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3、6-3击败赛会16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库德梅托瓦，成功拿到了正赛门票。本场胜利后，本届法网女单正赛中国选手人数已达到了创纪录的5人。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冲刺排位赛结束争夺，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发挥出色，拿下了本站正赛的杆位。麦凯伦车手分别位列第3、第4，法拉利车手排名第5、第6。正赛将于当地时间周日举行，拉塞尔将头牌发车冲击本站冠军。WTA 1000罗马站1/4决赛完赛，世界第一斯维亚特克击败对手，成功晋级赛事的半决赛。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3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23号的早晨，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鲁南地区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24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聊城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偏东风3到4级，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
2: 你好，小吉。
3: 你好，斑马。
4: 你好，小申。
5: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2: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6: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2: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6: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2: 光荣大car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7: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8: 哎，你好，上官。
7: 嗯，哎，很巧啊，我刚才和老韩聊天，发现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都开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增程或者插混的新车款式。
8: 嗯，
7: 然后呢，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因为我最近因为活动嘛，开了好几款不同的。有纯电的，有增程的，有插混的车。我虽然没有出省啊，在山东省的各个地市来跑来跑去，开这个车跑高速，给我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之前啊曾经聊过，插混或者增程相较于这个纯电啊会有一些优势，但是在这段时间这两个月开下来，我反而觉得他观点有一些改变，我觉得纯电的优势会比较大一些。我不知道老韩你开了这段时间有什么感受呢？
8: 这个增程跟插混这两年说实话开的车很多，而且呢对于主机厂来讲的话，其实呢研发成本，我们只讲研发啊，其实可能在开发上来讲的话要比这个纯电或者纯油我个人认为研发成本要低，因为有些东西都是现成的，我拿来就能用这个就比如说可能下到几万块钱，十几万上到上百万的车都会用的这个东安动力的 1.5T 的发动机或者1.547的发动机把它当成一个增程器来用然后呢配一个不大不小，甚至说现在据说能配到一个70-80-90度的一个大电池装到身上，那么据说这台增程或者插混车纯电续航能够做到450公里啊！之前我们节目里边去聊过这个话题，
7: 450公里就没有必要再增程，
8: 再增程或者插电了嘛？
7: 对，
8: 那个以后的话，跟之前跟上官经常会聊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关于固态电池或者半固态电池，
7: 一旦是、这个、回头我们可以有一
8: 对，一旦上车之后，这个它的续航突破上千是轻轻松松的事儿，那么一个插混或者一个增程，用一个大电池配一个增程器。再用一个大油箱啊，开个玩笑，那么它也可以做到1000多，或者是将近2000公里的一个续航，那么可能续航里程就会瞬间不是问题。那么就关于这样的文章，包括这样的观点，啊，最近应该是层出不穷，我们看的会比较多。但是真的，让我们自己去买去体验之后，发现可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7: 有一些问题是大家亲身开过之后才会去发现的。你比如说这个当你馈电的时候，切换到油箱的时候，切换到用油的时候，会发现至少在我开起来发现这个油的消耗速度是非常快的。我这并不是某一个品牌的问题，其实好几个品牌都是这样的问题。
8: 对啊，这两年啊，就是从2022年、2021年开始，关于理想的，对于理想的这个产品可能接触相对会频繁一点，包括其他品牌也会有。但是总体来说，因为你像理想做国内那样做增程，用这种技术路线还是比较早的。你像2018年左右的理想ONE，那是第一批车主，对吧？一直到后面的，像后面的变成了 L7、L8，包括 L9，后面我们接触这种产品越来越多之后，尤其是我接触了越来越多之后， 自己开下来之后，在刚才上官讲的溃电之后，比如说发动机增程器强行进来之后，车辆的震动，包括动力的响应，整个驾舱，我指的是成员舱的这种 NVH， 就是静谧性、舒适感，这个平衡已经完全被打破了。我们先不聊能耗，只是说这种自我的感受来讲的话，跟纯电的这种状态确实差的比较大。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坐在后排的乘客好像感觉还好，但是作为驾驶员来讲的话，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大。
7: 其实在于我来说，只是我只是开嘛，我基本上没有坐，对于我来说，这些我倒是有一些心理的这个
8: 预设
7: 了。我知道，这个汽油的发动机介入之后，那肯定它会和纯电它是不一样的感受，明显的，首先明显的音噪会变大很多，
8: 没错
7: 啊。然后你刚才说的各种震动啊等等，这个其实我都能接受。但是你知道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你刚才说这个能源的问题我们先不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首要的问题，因为电没了。
8: 对，
7: 我现在需要我就是继续往前开，前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高速上还好，但如果是不是在高速上，或者前面如果我不知道前面什么地方有充电桩的话，那我指望着这箱油我能够跑多长时间。我看到它那个仪表盘上，比如说它显示的我可以再往前开300公里，我想着我300公里怎么说我都能充上电或者加上油，但问题是我开了，我觉得可能不到100公里，这个油掉的要比它显示的要快得多，
8: 快多。其实这您这个想法就跟很多在像国庆长假，包括这个五一长假，甚至说春节这种往返老家跟工作地的这种的部分增程车或者插混车的用户的心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明明自己油箱里面有油，只是没有电而已，我一定要去充电。
7: 对，
8: 首先可能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观点，我的驾乘感受可能跟纯电行驶的时候差距很大，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知道这个可能这个自己的续航大体这个它的达成率能有多高，但是到了高速之后，我的这个油能不能支撑我到后面整个路程，而且刚才你指的那个消耗的速度远比它显示的那个要快得多，
7: 快得多
8: 得多，这个可能跟我的心理预期，包括跟我导航设置的那个最理想的那个工况可能不一样，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你像插混包括增程的车主，为什么到了高速碰点充电桩它一定要充，你就可以理解，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了吧，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不是我们可能说确实用电要便宜，不是要占这个便宜，是真的这个续航达成率跟我想象的最理想化的那个显示的那样它不一样。
7: 回头来想的话，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它所标注的的确是一个理想化的续航里程，但是呢你比如说我这个雷达它是一直在开着的，
8: 没错
7: 吧，包括我的显示，我是不是还要用一下辅助驾驶，这些都是在耗电的，
8: 没错，
7: 换句话说它也在耗油，
8: 没错。其实这个我们在今年夏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当时还是 i8， 从北京开到阿那亚就是秦皇岛，其中前几天可能没有下雨，这个能耗一般控制在13.4、14.5左右，还不错，但是一旦到了下雨的时候，你的激光雷达尤其是你开始辅助驾驶，激光雷达频繁的会介入，这种各种各样的高能耗的，像毫米波雷达呀这种超声波雷达都会，包括摄像头都会进来，那么可能你的电耗瞬间就拉升到20升以上啊，20度电以上，这个可能会影响你的续航，这非常正常，尤其是对于当时的电池并不是特别大的，你像插混跟增程，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增程的插混车那个时候纯电续航能够做到200公里，都是非常非常长的了，大多数都是在100公里上下，100公里冒头，那时候插混跟增程也就是这种水平。现在可能增程或者插混来讲的话，用一块相对大一点的电池啊，轻轻松松做到200多公里。之前我也说了，用个30多度电、40-50度电啊，做到400-500公里的这个插混跟增程，后面也会上。啊，这个是不是本末倒置我们先不说，反正就是大家在堆续航堆大电池堆大油箱的这种路上，现在目前看应该是越走越远，然后大家绝口不提的是啥，就是我的能耗，这相当于就是纯燃油车我不提我的平均油耗嘛，对吧？
7: 对，
8: 你说我的油箱有100升啊，可以支撑我跑多远多远，但是你的百公里油耗呢， 如果能做到十七八升将近二十升，你可能你的续航里程，你的可用的范围也就这么大。所以大家只能不能光听声听音儿，对吧？我们只看到它好的地方，这个实际上这个能耗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只是看到了它的续航啊，并没有看到我的百公里能耗能够做到多少度电。在一个相对理想的情况下啊，我的能耗是很好，但是真正自己用起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7: 当然呢，我们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纯电就一定是要比增程或者插混啊有这个非常大的优势了。为什么我们在去年前年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判断说增程或插混它相较于纯电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真的是技术在不断的进步。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包括今年去年开始，这个电池这个容量是在不断的往上涨的，
8: 没错，
7: 包括这个续航的里程，包括纯电现在很多都已经达到了四五百公里。所以说最开始是为了解决续航焦虑来研发的插混或者增程这样的车，但是现在随着电池的就是纯电的续航的里程不断的增加，它好像就开始变得有一些鸡肋。
8: 而且这个刚才相关说这观点，我又想起一事儿来，就是当然说我们初代电动车，比如说特斯拉刚刚进国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续航纯电大多数就是在300公里到400公里左右。大家也没
7: 标准工况，
8: 对，大家也没有觉得这个我不够用。我当然我指的是不上高速啊，就是在城区里面，对吧？
7: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很多的前提都是在你就是上下班。
8: 对，而且呢现在我们大多看到很多的公关稿包括广告的词儿提出来的就是我的纯电续航插混或者增程能用200公里或者300公里，你一星期可能就充一回电啊，我充一回电能用将近一星期，我就上下班代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实际发现
7: 不太可能，
8: 我们想
7: 一星期充一次
8: 太理想化了。根据你像咱们国内地大物博，就拿我们山东来说，这个上下班包括早晚，甚至说就是夏天跟冬天这个温差的变化，温度的变化都会影响这车的一个能耗。夏天的话我会开空调，冬天的话我会开暖风。而在堵车的时候，在跑环路的时候，可能都不一样，空载跟满载也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只看到了比较理想化的那个层面啊，我的纯电能跑200多公里，这样一天如果我上下班只用50公里的话，我可能就是四五天都不用充电，那么充一回电我将近一星期，我就放在家里慢慢充就可以了嘛。结果发现自己用起来的时候，一是能耗，二是呢我需要频繁的充电，如果我需要充电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及时的找到充电的这种条件，这种充电桩，对吧？
7: 对，
8: 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讲的话自己用车之后才能够发现它的一些好与不好的地方。
7: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纯电，或者是其实哪怕是不是纯电增程或者是插混的话，也是想要频繁的充电。所以说如果在这里啊，我们插一句话，给想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一个忠告，如果是你想用新能源汽车的话，一个前提条件，最好最好自己有安装家用充电桩的地方。
8: 对，家充。
7: 有家用充电桩就会解决你很大一部分焦虑啊，因为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开的新能源汽车是这个赞助商试驾的嘛，所以说我们家里还没有充电桩，我算着我大概2到3天就要去充一会儿电，但是跑的不是很频繁的情况，
8: 这还是不是很频繁的事。
7: 对，我要跑高速的话，在高速中间肯定是要充一次电的
8: 要不能的啊。
7: 所以说这个充电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我充电价格会便宜一些啊，成本要低一些啊，但是这个时间的成本包括你这个对于心情的焦虑，我经常是上着班中午吃完饭啊，然后我就要跑去充电，
8: 这个
7: 找充电桩。
8: 这个可能上宽每天的生活这打破了他固有的规律啊，
7: 对，
8: 每天心里非要惦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什么时候去充电。
7: 对，有个事我惦记。
8: 对，然后呢
7: 可能开不回家。
8: 没错，还会去琢磨啊，那这个时段的是不是能够达到波谷的一个电价
7: 电费的问题
8: 这个可能会考虑东西会比较多，当然也会增加自己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小趣味吧啊，当然说可能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丰富，但是你一旦形成了这种固化之后啊，可能还好，我觉得就是每天可能生活中就多了一份可以期待的事儿。然后
7: 就是成本的问题，你刚才说的 波谷的
8: 电价
7: 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在高速上不同的这个充电桩其实价钱也不一样，我用的最贵的1.9元一度
8: 啊。对，其实你在高速上你没有机会去考虑是不是波谷，它是不是快充还是慢充，你能充上
7: 就不错
8: 对吧。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这就是为啥就是很多的插电混包括增程的车主他不是不想拥有，是他已经习惯了我用电带来的好处跟那种好的场景，你让他一下切回到油那个状态，他可能短时间真的接受不了，他就是不想用油，所以他一直在补能充电。我相信就是大家用过一段时间之后都有和这样或多或少的这样的一些肌肉记忆跟这样的用车习惯，我觉得这也比较正常。所以说大家想买增程或者插混的时候，这个心理预设我建议大家提前做好。
7: 很多人会说新能源车的成本用起来会低一些，但是当你用到增程和插混的时候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维护它是两套系统。
8: 这个节目里边咱经常说
7: 对，
8: 这个纯电可能还好就是我都是一套电机，可能我每次去保养维护的时候无非就是检查什么呀，一是油液，二是刹车盘刹车片，包括轮胎的磨损，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那个集中一点。但是插混包括增程，上官讲了，之前我们节目反复强调过，你是两套动力系统，那么我们在维护跟保养跟检查的时候，你是两套系统同时在工作，同时在检查，同时在维护，也就意味着我出问题的几率是比燃油的车型是要包括纯电的车型是要高一倍的。
7: 对，
8: 因为你是两套系统。刚才节目中我之前也说过，增程跟插混发动机面临的一些问题或者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插混跟增程的这个增程器跟发动机它一样也会出现，比如说积碳，对吧，比如说气门室缸盖的这种的，你比如说开合角度会变大漏油渗油跑冒滴漏，它也会面临到了一定公里数跟年限它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维护跟保养前期目前看好像是因为发动机介入包括增程器介入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好像是它看起来应该 OK， 但是真的到了里程之后到了年限之后该出问题，这样的问题它一样会出。
7: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的一个前提是你没有一个长途的出行需求你只是说做一个短途，哪怕我觉得其实省内的高速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也算是一个不是很长的一个距离了
8: 目前
7: 几百公里而已，
8: 就二三百三四百其实能横跨几个城市吧。
7: 对，假如你要是比如说在新疆那样的地方那肯定不行是吧，那个地方太大了所以说我们的前提是你不需要特别长的一个长途出行的时候，纯电现在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的节目一直是与时俱进的，一定要跟着技术的发展往前走那么到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距离的在这样一个驾驶距离的前提下，纯电它的优势开始渐渐的要比增程和插混要高了
8: 所以说其实当时就说过如果大家去买增程或者插混的时候，我们图的是它纯电的那部分状态的优势隔音好，安静平顺，动力响应快，而且呢能给你搭载很多的辅助驾驶的智能座舱的很多东西，包括辅助驾驶的各种功能我们为什么不去直接买一个纯电对不对，而且那个这个现在相对来讲补能的条件2C 啊 3C 各种超充这种条件也都上车了，而且呢充电桩包括很多品牌都有自建桩，那么相对来讲充电的条件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就限定在城区或者是郊区这个场景的话，我觉得纯电其实要比增程跟插混相对更合适
7: 借用我看到的一位汽车博主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说得很好，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是家庭用车就是三个字一个是稳一个省一个是俭稳呢肯定是稳定性，你不能三天两头的修车。
8: 对，
7: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你两套系统出问题的几率可能要比一套系统要高，
8: 是吧，明显是这样
7: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省，你如果有自己的充电桩的话，那肯定这个费用要更低一些是吧还有一个我觉得俭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其实简单好用不要再为这个 充电啊、续航啊、模式切换呀、这样的事情，就像我这个有时候会有焦虑的问题。你仅仅是上下班或者短途开车的话，其实一个大容量的电池的纯电汽车，我觉得是更加省心的事情。
8: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位汽车博主的这个观点拿到台面上去讲的话，其实就可以间接说明跟论证为什么特斯拉的车型能够卖得这么好。相对功能比较简化，
7: 对吧？
8: 三电的系统比较稳定，整车制造又相对比较简洁，能耗我的续航可能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但是都是在大家可接受范围之内，可能400-500公里、500-600公里，最长的那个700来公里，但是大多数那个高续航那个、长续航那个卖的相对比较少，大多数大家买的都是500-600公里的那个版本，那最早的是400来公里，但是呢，目前它的口碑，包括从二手车的保值率，都能够间接地反映出特斯拉这个产品的稳定性跟可靠性。而且呢，大家对它的这个口碑，包括相传，包括从看销量，每年纯电的单一车型都是卖得最好的，这个就不用说什么了。其实在很多的城市，在国内大多数的省份，包括在山东，都卖得还不错。
7: 在这里呢，跟大家推荐，如果你现在在焦虑于我买什么车，你这个是纯电车呢还是插混增程呢，看一看自己的出行的一个条件。我们现在的限定条件，第一，你自己家里可以装充电桩，第二，你每天的日常的通行的路程不超过100公里，你周末呢可能要出去玩，那也不超过300公里，那这样的话，很简单，你就是买纯电就可以了。
8: 没错，
7: 这个插混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它的优势就不如纯电。好的，今天呢，我们关于插混增程和纯电的一个比较就说到这里，希望能够给听众朋友们买车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么，感谢老韩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分析。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方。

0: 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Can you turn the music up a little bit, please?

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环境。

心，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今天到明天，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14轮的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中超几场焦点战中，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迎战大连英博。上轮遭遇首败的他们能否调整好状态重返正轨值得关注，鲸鱼之战也颇受关注。抛开上赛季足协杯决赛的渊源不说，两队目前积分相同，排名之争也相当激烈。五轮不胜的上海申花主场迎战新鹏城，这是斯洛斯基带队遇到的最长不胜记录，申花如何破局，让我们拭目以待。来看一下今天的几场比赛。中超第14轮，上海海港将会在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上海海港上一轮比赛客场1-0击败了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以4胜4平5负，进20球丢17球积11分的成绩排在第11名的位置。能够以如此阵容击败保持不败的成都荣城，对于穆斯卡特以及球员们的士气是巨大提升。如果能借势再次击败排名垫底的金门虎，那么海港有望在半程结束前来到中上游的位置。人员方面，海港恐继续派出两外援出战，中场卢永涛黄牌停赛，蒋光泰如果能连续首发，那么海港的防线将保持稳定。天津金门虎上轮比赛1-2不敌河南队，积分榜上他们依旧以2胜5平6负，进17球丢20球积1分排名垫底。连续的主场输球没能拿到保级的关键分数，让金门虎保级形势急剧恶化，并且最关键的是球员们悲观失望的情绪不得不重视起来。外援基莱斯似乎感觉到了，他在采访中直言，大家不应该放弃，还要继续努力，继续相信团队。另一方面，金门虎这个客场恐怕会非常艰难，过往战绩金门虎处于绝对的劣势，虽然海港人员不齐整，但是整体实力依旧在金门虎之上，一旦输球且身前的三阵拿分，那么金门虎恐怕真的要面对降级的现实了。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河南队，北京国安上轮比赛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积分榜上他们以4胜5平4负，进22球丢19球积12分的成绩排在第9名，没能拿下西海岸属实可惜。尤其是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张玉宁的临时缺阵让国安进攻端得分效率下降，不过本场比赛他可以复出，但国安也需要小心应对河南队的反击，勿忘对阵金门虎时的前车之鉴。值得一提的是，国安在主场至今保持着对河南队的不败记录，因此御林军有十足的底气来应对。河南队上轮比赛2-1击败了天津金门虎，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3平5负，进14球丢15球积12分的成绩排在第10位。河南队经过低谷期之后，在纳萨里奥复出的

轮有望迎来首发，河南队全员在线，希望打破攻体不胜的魔咒。大连英博上轮比赛1-1战平了深圳新鹏城，那么在主场他们将迎战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1平6负进19球丢24球积19分的成绩排在第四位。有意思的是，这场平局是英博本赛季首场平局，并且还止住了3连败的颓势。不过本场要面对的是实力强大的成都队，英博需要先稳固防守再伺机反击。上一场比赛运动战，英博并没有创造太多的机会，反而是定位球制造险情。相信对阵成都队，英博会加强定位球的进攻。成都荣城上轮比赛0-1不敌上海海港，积分榜上他们依旧以11胜1平1负进32球丢11球积34分的成绩领跑。尽管输球，但是成都队依然领先第二名多达13分。这场失利不一定是坏事，它让成都队上下卸下了不败加连胜的包袱。巨大的领先优势下，这无疑会让成都队的球员轻装上阵。中锋费利佩大概率还会缺阵，不过韦世豪等本土球员已经在此前的9连胜中证明了自己也能扛起进攻大旗。面对英博，恐怕又会是一场攻坚大战。青岛海牛将会在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青岛海牛上轮比赛1-2不敌辽宁铁人，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2平6负进20球丢21球积10分的成绩排在第14名。海牛上下失算，在主动放弃与国安的比赛后，力拼保级竞争对手辽宁队失败，并且积分也进一步被身后的3阵拉近。本轮面对高居第二的铜梁龙，下一轮面对的是又一个保级对手深圳新鹏城。两场比赛青岛海牛不容有失，不利的一面是外援中锋斯特兰德贝里大腿拉伤，铁定缺席此役。对阵深度防守的铜梁龙，叶博亚并不擅长破密集防守，因此主帅米兰需要制定新的进攻战术。重庆铜梁龙上轮比赛0-0战平了云南玉坤，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6平2负进16球丢13球积21分的成绩排在第二位。铜梁龙黑马成色已然不在，连续6轮不胜，若不是身后的球队表现同样不如预期，铜梁龙恐怕早就被拉出了第一集团。对阵海牛，李振权和阿马杜继续缺阵，好在张志雄解禁复出，中场可以撑起硬度。恩贾德乌复出后状态也可以继续保持，做好防守的前提下，海牛很难击溃这条中超第二的防线。云南玉坤将会在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云南玉坤上轮比赛0-0战平了重庆铜梁龙，积分榜上以6胜2平5负进24球丢20球积20分的成绩排在第三位置。球队在大好机会下又没能延续连胜的脚步。科伯莱、奥斯卡、约尼查组成的三叉戟，本赛季最大的缺点就是状态时好时坏。尤其是奥斯卡，尽管目前他以失利进球领跑射手榜，但是比赛中浪费机会的次数也太多太多。赛季至今已经错失11次进球良机，同样是所有球员中最多的。此外，除了进攻端，防守端玉坤也需要警惕西海岸的反击，尤其是戴维森这一侧，邓汉文的压力会非常大。青岛西海岸上轮比赛1-1战平了北京国安，积分榜上他们以2胜8平3负进12球丢19球积14分的成绩排在第7名的位置。刚刚结束7连平之后又收获了一场平局，近9轮的比赛西海岸已经拿到了8场平局。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西海岸保持着9轮不败，要想击败这支球队也并不容易。尤其是上文提到的反击战术，可以说与铜梁龙并列为中超反击实力最强的球队，只不过这个高原客场西海岸还是要适应一下。山东泰山队将会在主场迎战武汉三镇。山东泰山队上轮比赛1-4惨败浙江，积分榜上以7胜2平4负进22球丢21球积17分的成绩排在第5名的位置。又是一场4球惨败，赛季至今泰山队已经经历了数次惨败。苏茂贞直面问题说，我们需要提高对重点人物的盯防，同时我们还要提高整体的防守的能力和水平，三条线整体的防守需要提高。除了输球，泰山队新一轮的伤病危机即将到来。泽卡赛前热身受伤，高准翼比赛中伤退，
阿尔瓦罗伤情反

负，泰山队需要迎难而上。武汉三镇上轮比赛2-2战平了上海申花，积分榜上他们以2胜5平6负进18球丢26球积6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与申花的比赛，三镇踢得非常主动，并且在进攻端连续的创造出破门良机，可惜未能把握住机会。在官宣苏亚雷斯上任之后，想必三镇上下憋着一股劲儿，要在本场比赛中拿到首胜。苏亚雷斯上赛季救火亚太，但是遗憾没能带队保级，本次再次回归，苏亚雷斯会是三镇的救世主吗？浙江队将会在主场迎战辽宁铁人。浙江队上轮比赛4-1大胜山东泰山队，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4平4负进18球丢18球积14分的成绩排在第6名的位置。一场酣畅淋漓的逆转大胜源自于主帅罗斯在中场的调整，瞬间激活了米特里策和托利奇两人，尤其是前者，他是浙江队进攻端的绝对大腿，不过利弊明显，一旦他被限制住或者状态不好，那么浙江队的进攻就会完全瘫痪，就像与泰山队的上半场那样，辽宁铁人需要安排专人对其进行盯防。辽宁铁人上轮比赛2-1击败了青岛海牛，积分榜上以3胜2平8负进12球丢21球积11分的成绩排在第13位，击败了保级竞争对手，并且还在积分榜上将其反超，徐正源上任后的首胜，双喜迎门。尽管仅带队2场比赛，但是不难看出辽宁队已经打上了徐正源的烙印，战术有序，各司其职，尤其是在中前场的安排非常合理，并且徐正源的临场指挥也非常及时，对阵浙江队将是徐正源上任后的迎来的一次严峻考验。上海申花将会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上海申花在上轮比赛中2-2战平了武汉三镇，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4平3负进26球丢20球积12分的成绩排在第8名的位置。斯卢茨基带队已经5轮不胜，这也再度刷新了他带队的不胜记录，球队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尽管伤病是制约成绩的一大因素，但是比赛中申花其实并不落下风。在丢球后，斯卢茨基的反应并不及时，没能限制住对手的反扑，外界甚至传出了斯卢茨基已经受到了信任危机，此役若再不赢球，恐怕结局并不会太好看。深圳新鹏城这边则是1-1战平了大连英博，积分榜上他们以3胜2平8负进15球丢22球积11分的成绩排在第12位。陈涛同样也遇到了一波5轮不胜，相比斯卢茨基，陈涛的帅位更加不稳定，球队不仅需要在技战术层面做出新的调整，在球员心理层面更是要减压。唯一欣慰的是外援阿黛米的正式复出，或多或少在边路会为新鹏城提供更多的战术。介绍完第14轮的所有对阵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天晚上正在进行的3场比赛。首先是中超第14轮，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的第72分钟。比赛现在的比分是1-0，上海港在第52分钟。由莱昂纳多接到了李新祥的传球助攻，打入1球。目前上海海港在主场1-0领先于天津金门虎。另外一场比赛，北京国安和河南队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的40分钟，目前北京国安1-0领先于河南队。上半场第27分钟，塞尔吉尼奥助攻，达万先拔头筹。另外的一场比赛，大连英博和成都荣城的比赛呢，是刚刚开始15分钟，场上成都荣城是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呢，大连英博通过反击已经取得了一次进攻机会，那么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那么在刚刚是在禁区内
双方队员呢是有手上的动作，裁判是通过 VAR 观看了一次红牌事件，但是最后呢是没有红牌也没有点球，那么双方目前的比分是0-0平。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在今天的凌晨，注定是一个令中国球迷魂牵梦绕难以忘却的夜晚。在沙特吉达进行的 U17 亚洲杯决赛上，2009年龄段国足，也就是09国少，在上半场连丢三球的情况下并未放弃，下半场中国的少年们难以置信地扳回两球，甚至最后时刻险些扳平比分，可惜最终2-3遗憾地落败日本队，摘得了本届亚洲杯的亚军。这是中国队在2004年最近一次夺冠后取得的最好成绩，无论如何这支球队已经创造了历史。这场决赛是中国足球青训厚积薄发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这支队伍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十余年来系统性重建青训体系、尊重足球发展规律的必然回响。从5月6号 U17 亚洲杯的首轮09国少0-1不敌印度尼西亚，到1-2输给日本，命悬一线，质疑声随之而起。战术保守、攻防转换的迟滞、关键球处理欠稳，随后2-0战胜卡塔尔惊险出现，一路逆转东道主沙特，力克澳大利亚闯进决赛。一路走来，从被动挨打到主动控局，从心理失衡到沉着应变，09国少展现出远超年龄的韧性与成长。一如今晚的比赛，09国少开场摆出的铁桶阵被死死压制，到下半场的调整主动高位逼抢，让他们步步为营，一步步追赶比分，打出了半场好球。事实上，从组建队伍起，09国少逐渐被国内足球界关注。从2024年3月09国少开始在日韩等国进行高质量的比赛，去年经过了法国蒙太古杯的洗礼，又在呼和浩特、沈阳与沙特、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亚洲青年劲旅进行了高质量的比赛检验，今年年初还前往印尼检验实力。这期间09届小将们不仅展现出了更加积极的精神面貌，更打出了流畅清晰的进攻，创造出了更多的进攻机会，和对手有来有回。去年的11月，09国少征战亚洲杯预选赛的比赛时，有很多球迷向记者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提气的中国国家队。当然，这次09国少小组赛的两连败，究其原因，开赛之初的心理包袱、教练临场的调整不足、伤病，以及赛前缺乏高质量比赛的热身进入状态晚，都一定程度的影响了战斗力。所幸这支09国少在选材保障以及及时调整，证明了自己不负广大球迷的期待。从最初的不被看好，到一步步证明自己，我们的表现越来越好，我为我们的队伍自豪。场上队长周雨诺赛后表态，正是这群少年成长的真实写照。09国少的突破绝非是孤立现象，他与03年龄段的国青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上的经验表现交相呼应，而这两支队伍的集体涌现根植于中国足球对青训长达十余年的系统性的投入与结构性的改革。回溯到2009年，这批球员出生之年，中国足球正深陷反赌扫黑风暴的余波。此前七年青训断层严重，97至01年龄段人才贫瘠，10年前后开启的金元时代虽暴露出资本无序的扩张、联赛生态失衡等弊端，但客观上推动了职业俱乐部青训硬件升级，外教引进与梯队的建设规范化，也让更多家庭愿意让孩子走上足球道路。真正的转折点是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推进校园足球，健全青少年联赛体系，
这一系列针对青少年足球人才不足的措施，让重视青训、广泛的选拔人才，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成为了真正的行动。2022年开启的新一轮足球改革，更将青少年足球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启动为标志，全面推行五级青训中心，国家级、大区级、省级、市级、县级布局，同步建立631贯通培养体系，6年基础训练，3年精英提升，1年职业预备，打通教育、体育、职业俱乐部与社会青训机构之间的壁垒。以这支国少为例，既有像邝兆雷、万象、谢晋等有海外经历或正在海外效力的球员，也有帅威浩、李军鹏、张旭瑶等从荣城、泰山等职业梯队走出来的球员，更有赵松元等来自于校园足球的佼佼者。多元的成长路径打破了青训资源的垄断，让 U 系列国家队不再为选材所困。更令人欣慰的是，一批批 U 系列的小将已经踏上了职业赛场的大门。已经转投青岛海牛的邝兆雷和在成都青训培养出来的帅威浩，都已经在中超赛场亮相。今年1月，闪耀沙特的03国青王玉栋、蒯继文、胡和涛、李浩早已在各自俱乐部站稳脚跟。拜赫拉姆在新东家、成都荣城不断地刷新着进球数据。而反弹的故事并未结束，紧随其后的10国少队在不久前结束的呼和浩特四国赛再次击溃韩国夺冠，他们将沿着09国少的脚步，在明年的这个时候继续冲击世界舞台。09国少的崛起是中国足球尊重规律、久久为功的缩影，它证明当政策设计、资源配置、人才培养与竞赛体系形成合力，量变终将引发质变，但这并非终点，而是新起点。与此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青少年足球的逆袭还只是起步。从这一晚，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在亚洲以及世界层面，我们仍处于追赶者的地位。在微观的临场指挥、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到宏观的赛事安排、队伍管理运营、体教结合制度保障以及足球理念认识等方面，中国足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此刻 U 系列国字号已趟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以竞赛为杠杆，以育人为根本，以开放为原则，以系统为保障。这条路让中国足球重拾信心，也让全社会看到希望。不是靠短期的投机，而是靠十年树木；不是靠个别天才，而是靠体系成才。擦干不干的眼泪，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更多像帅威浩、邝兆雷、赵松元这样的年轻人在更科学的培养环境中持续成长，当更多校园、社区、俱乐部、专业机构拧成一股绳，当踢球不影响升学、踢好球更有出路成为社会共识，那么中国队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在世界杯赛场展现技术含量、战术智慧与精神气质，甚至跻身淘汰赛阶段，亦将成为水到渠成的结果。前路漫长，唯笃行可至；征途虽远，必功不唐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时间到了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赛场的情况。在今天，英格兰队是公布了征战202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但是呢，很多人对此非常不满意。前英超球员迪尼对此发表了评论，他非常不赞同图赫尔的选人，认为英格兰队看起来像是派二队去参加世界杯，如果没有夺冠，图赫尔需要为此负责。迪尼表示，对于一个拥有顶级天赋的国度，英格兰看起来像是派二队去参加世界杯，图赫尔的选人原则完全乱了。如果这支队伍无法捧回奖杯，那么这足以让图赫尔下课。迪尼直言，宽萨的入选让人感觉图赫尔是根据球员的状态和出场时间来决定名单，但斯通斯也得到了征召，让人又觉得还是回到了只看球员名气的老路上，不知道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谈到卢克肖和阿诺德的落选时，迪尼表示，卢克肖没能入选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他可以踢左后卫、翼卫或是中卫，能给球队带来很多选择，而且他在最高舞台拥有足够的经验和比赛智慧。鉴于图赫尔对阿诺德的态度，他落选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但现在这个名单是在告诉我，亨德森比阿诺德更出色吗？我们都知道亨德森的入选

都喜欢不按名气选人的说法，但这么多高水平的球员落选的代价太大了。所以以这个名单来看，我看不出图赫尔能比索斯盖特带队走得更远的可能性。我们来看一下英格兰国家队征战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门将来自于水晶宫的迪恩·亨德森，来自于埃弗顿的皮克福德，来自于曼城的特拉福德。后卫来自于纽卡斯尔的丹伯恩，来自于曼城的格伊，来自于切尔西的里斯·詹姆斯，来自于阿斯顿维拉的孔萨，来自于纽卡斯尔的利夫拉门托，来自于曼城的奥莱利，来自于勒沃库森的宽萨，来自于热刺的斯彭斯，来自于曼城的斯通斯。中场来自于诺丁汉森林的埃利奥特安德森，来自于皇马的贝林厄姆，来自于阿森纳的埃泽，来自于布伦特福德的亨德森，来自于曼联的梅努，来自于阿森纳的赖斯，来自于阿斯顿维拉的罗杰斯。前锋来自于纽卡斯尔的戈登，来自于拜仁慕尼黑的凯恩，来自于阿森纳的马杜埃凯，来自于曼联的拉什福德，来自于阿森纳的萨卡，来自于吉达国民的伊万托尼，来自于阿斯顿维拉的沃特金斯。不知道你对这份名单又有什么看法？而根据著名的《每日邮报》的编辑伊恩·莱迪曼的撰文呢，他揭示了图赫尔选择伊万托尼进英格兰世界杯名单的理由，以及英格兰的中轴线为何必须发挥出色才能实现目标。图赫尔曾说过，这将是一届充满精彩瞬间的世界杯，而现在第一个精彩瞬间已经结束了。这并非许多人预期或选择的世界杯阵容。不到两年前，英格兰队在欧洲杯决赛中失利时，26人的名单中竟然没有特伦特、亚历山大、阿诺德、科尔帕尔默和菲尔福登，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对于那些一路关注图赫尔执教英格兰队征战世界杯的球迷来说，这位国家队主教练始终坚持着他上任第一天就制定的模式。对于球迷是否认同他的做法，则是另一回事。文化、行为准则、定位球战术、坚韧不拔、运动能力，这就是图赫尔眼中的英格兰。2024年秋天，他第一次坐在温布利球场面对我们时就说过会是这样，而这支世界杯阵容正是他这一理念的体现。如果状态和体能允许，这支球队有能力在本届世界杯上走得很远，即使不一定能最终夺冠。这支球队并非为踢进攻型足球而打造，因为图赫尔并不认为这种踢法能够赢得本届世界杯。这份英格兰队名单皆在展现零封对手、持久作战以及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力挽狂澜的能力。如果说这听起来略显平庸，甚至有些乏味，或许这就是最终的答案了。谈到征召中锋伊万托尼的决定，图赫尔说，我们开始更深入地探讨球队，讨论不同的情况，比如如果我们在比赛还剩15分钟时0-1落后，以及10分钟后最具进攻性的阵容会是什么，几分钟加上补时，我们需要的是进球。我们正在推进，我们在禁区附近活动，球不断地飞进禁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禁区内出现反弹球，你会希望球落到伊万托尼脚下吗？是的，绝对是。我们努力打造一支定位球实力强劲的队伍，他可以在防守和进攻两端都发挥作用。当然，伊万托尼也是一位世界级的点球手。寥寥的数段文字便是图赫尔通往世界杯成功的路线图。当然了，还有其他路径。贝林厄姆和两年前的夏天，萨卡在德国对阵斯洛伐克和瑞士的比赛中都打入关键进球，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那些能改变比赛的球员都被留在了家里。福登、帕尔默，这支英格兰队更注重英超的速度和力量，而非欧洲文化。如果想要接近目标，球队的中轴线球员必须发挥出色。门将位置上是乔丹、皮克福德，中场有赖斯和埃利奥特安德森坐镇，当然还有队长哈里凯恩。除此之外，图赫尔还会要求球队拿出实际的表现，如果他们能赢得小组第一，但这并非板上钉钉。英格兰队首战将在达拉斯迎战克罗地亚，赛程十分艰巨，如果想要晋级八强，他们必须在12天内踢4场比赛。
英格兰队已经很久没有在夏季赛事

0: 中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了。这再次体现了图赫尔对球队和谐的执着，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他的前任索斯盖特打造了这种和谐的氛围，图赫尔如果不珍惜并努力将其发扬光大，那就是愚蠢。即便如此，为什么一支拥有上述资深球员的球队还需要丹伯恩和乔丹亨德森来维持球队氛围呢？令人费解，图赫尔说他还没有选出最好的球员，这话没错，他把这届世界杯看作一场漫长的消耗战，而不是一场盛会。如果这次选人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他回家时将会身负重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 CBA 方面消息。在昨天晚上 CBA 半决赛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在最多落后20分的情况下，在第三节上演了大逆转，最终以99-85击败了北京北汽，从而以大比分3-1的总比分淘汰对手，时隔24年再次杀进总决赛。而在今天晚上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对广厦的第四场是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深圳队目前是大比分1-2落后。那么深圳与广厦历史上一共交手56次，深圳28胜28负，季后赛两队交手12次，深圳6胜6负，本赛季交手3次，深圳马可波罗1胜2负。而目前呢，这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比赛进行到第三节还有4分50秒，目前场上比分深圳马可波罗57-60，落后于浙江浙商证券。如果这场比赛浙江广厦能够在客场赢下这场比赛的话，那么他们将会以大比分3-1直接进军 CBA 本赛季的总决赛，与上海九世男篮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如果这场比赛深圳马可波罗能够在主场守住这一局的话，那么总比分将会变成2-2。那么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两队，也就浙商广厦，将会在星期二回到浙江广厦队的主场来进行最后的半决赛的决战。深圳队曾带着0-2的落后重返主场， G3 的比赛尽管史密斯和李慕豪缺席，但有更多的球员站出来解决问题。深圳主帅郑永刚赛后表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拼到最后，不留遗憾。而今天晚上的第四场的比赛，那么随着深圳渐渐找到赢球方式，一旦比赛进入到对攻大战，深圳的阵容匹配广厦将会成为外界的关注的焦点。而根据深圳官方的报道呢，最高可以容纳15000名观众的球票呢也是全部售罄，而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而现在场上的比分变成了60平。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广厦在深圳队的主场打成了60平，那么本场比赛将会鹿死谁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但总有思念的眼神戳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

0: 没拿。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个离别客栈里边，这位关中四杰金翅大鹏周宝亮、勾连枪贺宝山、神鞭手冷振飞、铁拐手杜炳年，正在屋中商量怎么在大罗天峰上除掉这七毒蛇妖。旁边那孔老二、孔夫子啊，怎么拦都没拦住，就让他们别说，因为太危险，这外边七毒蛇妖背不住来了。可这哥四个根本没在意，来了怎么的？来了就把他杀了。嘿嘿嘿嘿嘿，这外边可就来这么一嗓子，这哥四个啪这么一甩身，这外边说话了：
11: 好，真好啊，不用在大罗天峰动手。这前院不有3口棺材吗？那死鬼吴长顺、欧阳雷、李静武他们还没伴儿呢，你们哥四个出来，我送你们上西天。
8: 话说完是一道黑影，已踪迹不见。干嘛去了？上前院了，等了去了。孔妙长一拍大腿，嘿嘿嘿，我说你们哥四个，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放天神不惹惹地神的，你们这哥四个还有好吗？我说我这么拦都没拦住，有用吗？四位兄弟啊，
12: 孔夫子，我们哥四个行走江湖多年，这七毒蛇妖不杀，武林不敬，既然如此，讨家伙。
8: 哥四个是各拿兵刃呐、啊，孔夫子想拦也拦不住了。这哥四个电不灵腰斩身形，嚓嚓嚓嚓嚓嚓，飞身形就到了前院，噗，整个这店里头就炸了窝了，大伙全出来了。这灯球火把亮子如松点燃了，这前院照得跟白昼一样。靠这南侧三口大棺材，棺材前边站着一条蛇，七毒蛇妖啊！哎呀，这小身子骨，那小脑袋是扁扁的，蛇目，颈细个脖子，他那个腰啊，有鸡蛋大小粗细，两条腿直晃，身材不高，曲曲弯弯的在那儿扭动，真像一条蛇样。阴森森可怕，那眼睛冒着绿光啊！唰，这关中四杰就把这七毒蛇妖给围上了。七毒蛇妖笑了：“
11: 嘿嘿，你们哥四个想来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要在大罗天峰下手，有意思吗？”今天咱就在这儿解决了。我在大罗天峰，我对付的是李玉和，不是你们。既然你们想死，我就送你们上西天。看见没？这三口棺材在这儿呢。我说杜云芳，生死判官。
8: 这离别客栈掌柜的往前一迈步，
12: 怎么了？
11: 你再给我打造四口，一会儿把他们四个也装了。
8: 这师姐，这周宝亮实在受不了，你太狂了，知道这七毒蛇妖厉害，但你在这后面哥四个哪个也不白给，四个打一个还打不了吗？
12: 拉家伙，他
8: 兵刃全拉出来了，金翅大鹏周宝亮是掌中的刀啊。但只见这口刀啊，那是青须须蓝娃娃，锃明瓦亮，鱼鳞片片，寒光透胆。这口刀是刀背后刀刃薄，杀人不见血光草。那刀尖上有一个彩云钩，挂着一串铃铛。大刀一晃，叮当叮当叮当，这铃铛乱响，是光闪闪，十分的耀眼。他把这大刀怎么啪一横，我在此。那么就在这时节，这勾连枪贺宝山把这枪也嗒楞拉出来。那么这条枪真不短，粗又粗，像茶碗，前枪头后枪短，离远看不见，离近晃人眼。素英扎钢钩翻，是枪头亮，放光寒，刃又薄，枪头尖，惊人心，吓人胆。大将得了这杆枪，至关帮定江山，啪！大枪掌中一抖，来来来，你拿命我来！那八宝刘仁杰血掌啪这么一转，枪尖是指向了七毒蛇妖。那么那老三冷，老三冷，振飞把这鞭拉出来了。要说这鞭呐、啊，是软中硬的兵刃，可不好使，一般的。没两下你使不了，特别是他那是十八节打将鞭呢、啊。那么说起这把鞭，乃是冰铁打，放在老君炉里是叠又叠，打又打，打着叠叠扣，打叠十八节，打山山就崩，是打地地就裂，打龙龙就死，是打虎虎气绝，要打在人身上，是定见阎王爷。啪！这鞭掌中一亮，来。 那么这师姐边上的杜炳年杜老四铁拐手，关中四杰的老莫把这铁拐拉出来了。这拐子这东西啊，乃是外五行的兵刃，使不好还把自己揍了。那么这拐什么样，那真是又尖又硬又瘦又长，又直又弯又柔又刚，乌金打成明亮亮，不怕刀来不怕枪，里勾外打风声利，横挡竖卧似金梁，阵前碰上拐子将，是大罗金仙也难防。那么这哥四个哗啦一字排开，形成个扇子面，有点要把七都蛇妖包围的意思。这时节孔夫子过来，哎呀妈说，各位各位啊，窃喜雷霆之怒，罢去虎狼之威，灭去心头火，提起佛前灯，无量天尊南无弥陀佛阿门呐、啊！这合得着的，你说因为几句话三言五语不对付了，这就拉家伙，是不是？谁不是父母生父母养啊，活这么大容易吗？一口屎一口尿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说各位别打了别打了啊！看在我老孔的面上，孔夫子的面上，别打了。另外来讲，我说七毒蛇妖，你跑这昆仑山大路天峰来，你是对付吕和的，对不对？就别人说啥能怎么的，背后还骂皇上呢，你总不能底下嘀咕两句，你见一个就杀一个，见一个就宰一个吧，对不对？他们说他们的呗，他背后还说杀皇上呢，与你有啥关系？不就说要整死你吗？就即便整死你也是个嘴，说整死你的也没动真家伙，你喝得着的？你说是不是？我说七毒蛇妖，你赶紧走，那啥，你们哥四回去喝酒去。慢着，孔夫子，别的面我都能给你，唯有这个面我不能给。你们四个小子现在就上来吧。你家七毒蛇妖在此，他没拉兵刃。那么这师姐金翅大鹏周宝亮心中暗想啊，这武林当中的恶棍狂徒如果不出去，武林焉有平静之日？那好，他一抖这刀身，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金翅大鹏周宝亮这大刀抡足了劲，哇就过来了，来了个丹凤展翅，紧接着来了一个长蛇吐信，捧刀身是够奔七毒蛇妖的亲兄，啪就扎过来了。他这前边一伸手啊，后边勾连枪贺天宝可就动手了，大枪一抖是够奔这七毒蛇妖的软肋就扎进来了。边上的神鞭将冷震飞，这鞭一晃，呜刮风声打他的蛇头。那么底下的拐子手杜炳年呢，用这铁拐搂这七毒蛇妖的怀子骨，专打他这个怀子骨，把腿给你搂折了。噗，大伙都看着呢，这可是一对四啊。这师姐呀、啊、我们这孔夫子把这招魂扇打开了，哎呦完了完了，就闭着眼睛，我招招魂吧，我把这魂给他招出来。我招谁呢？我招那七毒蛇妖。天灵灵地灵灵，迷了红麻了红，金木水火土，我空中抓把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啊。他嘴小声捣鼓着，七毒蛇妖啊，你的魂灵啊进了阴曹地府，五殿阎罗，哥们儿，整他整他，干他干他，搁那油锅烹他，把七毒蛇妖，我要吃蛇肉！你这多热闹！好家伙，那边打了仗，这边发了咒语，七毒蛇妖这个气呀！好家伙，这哥四个往前这么一近身，七毒蛇妖就在这光景，大伙看得清清楚楚、明白白白。就见七毒蛇妖这手在腰中这么一探，嚓，拉出一口软剑来。你看他杀那吴长顺，杀那欧阳雷，杀那个李靖武，大伙就看七毒蛇妖腰中一晃出了一东西，刷那么一下子，然后就不见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现在看明白了，原来是一口软剑。哎呦，这口软剑呐、啊，有二尺八寸长啊！软剑这东西可真不好使。 为什么呢？他围在腰里头拉出是软乎的，稀了边缘的，跟面条似的。你怎么能把它运用到等硬杠硬能杀人？你说这玩意儿你得多大功夫？就见七度蛇妖掌中这口软剑这么一挥，第一个躺下的是拐子手杜炳年，他往左一滑身，右一飘身，来了这么个泰山压顶，紧接着金蝉脱壳，滋一下子，那就像蛇一样窜的地皮可就过来了，在底下打了个沫，紧接着来了一个旱地八葱，往起一纵，这剑扑就扎在了杜炳年梗嗓上，这血滋就窜出去了。他没消停，紧接着剑这么一拔，一个反背倒悬，啪，第二剑就缠到了冷震飞的脖子上，那剑是软的，就跟那绳子似的，啪就缠上了。然后他一拽这剑，那脖子可就断了，两具尸体横在当场。啊！周宝亮大喊一声：“兄弟呀、啊，七毒蛇妖，你拿命啊！”那都哆嗦了，大刀抡起来往下这么一劈，就见七毒蛇妖噌，由打这周宝亮的嘎吉窝底下可就钻出去了，就贴在这周宝亮的嘎吉窝贴的身上，就贴的身过去，就在他胳肢底下钻过去，那衣襟都没刮到周宝亮的衣服上，这身影得多快，这个拿捏得多到位，一转到身后，这宝剑就在周宝亮的后脖梗这么一蹭，随后周宝亮就感觉到一热一凉又一热，一热血出来了，一凉剑过去了，一热血喷出来了，噗的一下子。后边的贺宝生、高连强啊，就这么一愣神儿。他前边磨倒周宝亮，连头都没回，这剑一掉个，顺自己的嘎吉窝往后这么一扎，噗！贺宝山前胸中箭，前边倒下了周宝亮，后边倒下了贺宝山呢。然后就见七度蛇妖剑一横，谁还来？四具尸体。这时候，所有人全部吱声了，一个个睁大眼睛。就在这刹那之间，就在这一转眼的功夫，四个人的生命就没了，就离开了阳间，是在离别客栈。真像那句话：“人进离别客栈，离别了这个世界，离别了自己的亲人，离别了所有的一切。”他这一句谁还来，就见边上那孔夫子啪，那麻将牌二饼的眼睛可就瞪起来了，这位爷长了对二饼的眼睛瞪起来，溜圆溜圆的，八万的眉毛挑上去了，三条的鼻子鼓起来了，一万的嘴变成二条的嘴了，差不俩嘴了，那六条的大牙变成了八条了，怎么的？他咬啊，嘎嘎嘎咬，那大牙变成八条了。你看离老远看我们孔夫子那小身体跟那妖姬似的，是吧？就跟那一条是小瘦小鸡儿似的。坏了，这妖姬啊，公鸡打鸣了，脖子挺起来了。哎呀，这大伙第一次看孔夫子生气呀、啊！这孔夫子啊，我们这位孔庙长从来跟谁都嘻嘻哈哈不生气，今天不怎么的了，生气了。他瞪着眼珠子，拿着阴阳扇：“七毒蛇妖啊，我要向你求婚，不是，我是要向你索命。”一抬一手往前近身，就见孔庙长这阴阳扇啪由上边往下这么一扇，噗，就一股烟儿 我前文书不说过吗？他这把扇子里边可都是一些硝黄啊，什么毒烟毒气，哎，你喷上你闻上你立刻就晕厥昏倒。那么七毒蛇要知道他的厉害呀、啊、哎，我说孔夫子，咱们两个就不必打了吧，唰一绕身跑到边上去了。为什么七毒蛇妖啊对这孔夫子他下手啊他得琢磨琢磨。首先孔夫子的爹活的真君孔化阳那可相当了不得呀、啊、第二个人家的老爷西门友人这要得罪这么大门户十万多个小偷上你们家去那不是偷那是给你搬家呀。所以他也有点忌讳因为他了解这孔庙长孔庙长已经都急了。天灵灵那个地灵灵你这个妖孽我不整死你我就不叫孔老二哇哇哇。这扇紧扇七毒蛇妖想的打吧那就来吧。这人到这个节骨眼就不管不顾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对付别人可以松懈一些。对付孔老二他必须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个孔庙长非同一般的人物掌中这口软剑上下翻飞。大伙这世界才看到这孔庙长孔老二孔夫子的真功夫。七毒蛇妖属于地盘功夫。这武功讲究天地人三盘武功啊。哎。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没有一个全能的武术家说我天盘地盘人盘我都厉害没有天盘那就是在空中飞来飞去高来高去低低低走啊人盘就讲什么掌啊器械地盘什么地躺刀地躺剑地躺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武术家玩的都全面的只是你在某一项上你有长处那么我们这孔庙长他的天盘武功可以登峰造局绝伦无比腾空飞跃啪啪啪啪大扇子往下扇不解气在这个千搭里头就把他那阴阳拍弄出来就俩大鞋底子噼啦啪啦往下砸这七毒蛇妖展开了地躺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在地上咕噜飞腾转速啊哎呦大伙开着眼了天上对地上那真是两下是由地上打到房上由房上打到边上的树上来回在院中四外飞腾打到墙上由墙上再折腾过来孔庙长边打边哼哼天灵灵我为那几个死去的兄弟讨一声公道吧七毒蛇妖往前一纵身这孔庙长啊这白木囊里的这家伙也多什么飞镖弩箭铁蒺藜外加鞋底子也说不上怎么的在这白木囊里头掏出了这么一个酒壶这是在前厅偷的肉扔出去了紧接白木囊里头什么木梳啊哎这个线板子呀挠痒那老头乐这都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噼啪啪啪往外扔他越扔越生气我今天非整死你不可呀七毒蛇妖一瞪眼珠子孔庙长我要不给你两下子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你还没完了前边我是让着你看在你老子面上看在你老爷面上你他妈就看我奶奶面上我也跟你没完孔庙长大战七毒蛇妖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在这大陆天方下的离别客栈，我们这位孔妙长、孔夫子大战七毒蛇妖，这两个人打上了，这外边所有看热闹的大吃一惊啊。那么七毒蛇妖的武功让人家非常惊讶，那么孔妙长呢，光听说，可今天开着眼睛了，我们这位孔老二、孔夫子那天盘的武功那真是闪展腾挪，高来高去，走高楼越大厦，真是横跳黄河竖跳海，在空中啪啪啪八步赶铲，腾空三跃，黄龙三转身。这七毒蛇妖他的功夫属地堂，闪展腾挪挨帮几靠，电闪雷鸣，掌中这口软剑真是无与伦比。但是七毒蛇妖有个忌讳，他跟别人下手想都不想，一剑挥之斩首在当场，可唯有跟这孔夫子他微微有点忌讳。因为啥？我们那位孔老夫子啊，就这位孔妙长他爹了不得，他的老爷也了不得，他的爹可是大名鼎鼎啊，真要是把孔妙长斩了，七毒蛇妖也知道啊，后半生就没消停日子了。但是你欺人太甚，我必须给你留点什么。这手可要剑下毒手了。那么孔妙长他爹是谁呀？不但他爹名震江湖，他老爷更是一方的霸主。他爹是谁呀？您要知道这明清大八义，要熟悉这部书你就知道他爹是谁了，火的真君孔华阳。 大家都知道这个明清大八义，这哥八个个个了不得啊。这八位兄弟，大爷九江王图坦，二爷火的真君孔华阳，三爷圣婴，四爷神刀将李刚，五爷山西美髯公华谦华志远，六爷登山豹的杨小石，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这八爷叫斩着胡铁颜面鬼秦天豹。这二爷火的真君孔华阳，那可以说是名震天下，名剑客。这孔华阳啊，他的爷爷叫孔德全，人家他爷爷在明朝进过进士，考到进士，后来辞官不做，觉得这个当官啊宦海啊太危险，后来就搬到了山西五台县做了生意。这生意一做，哗，顷刻之间呢就成为了大款呐，一方的巨贾。你看孔德全呢，生了个儿子叫孔富，给起了个名字。这孔富可了不得，富二代啊。孔德全一死啊，他把这个家产全继承过来，骡马成群呐、啊，外号孔半城。怎么的？整个半城的买卖都是人家的。可到三十岁，这孔富也没娶媳妇儿，为啥？这孔富啊，长得身材矮小。小个不高，外号孔大郎，你看个武大郎，大伙给他叫孔大郎，身材极其矮小，小脑袋溜圆，但是呢这个上门的求婚的可太多了，媒婆把那门槛都蹬平了，人家不干。为什么不干呢？我一定要找一个全城最漂亮的女人。你看这个丑汉爱俊妻呀、啊，一定找一个最最最最漂亮的。三十岁还没成家呢，到三十三岁那年大婚才动，因为有个算卦的给他算了，说你这大婚得动，怎么动呢？你过年大年三十你抱个婚油坛子，抱个油坛子你在屋里转，是、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你这大婚才能动。就这么的，这孔父大年三十半夜抱油坛子，啊，转了一宿啊，啪、啊，把油坛子还转打了。哎，你别说，这大婚真动了。整个五台县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叫香香，经过媒人的撮合，也是香香家比较困难，嫁给这个富二代孔富了。哎呀，孔富拿这个香香当个宝似的，搁这手里捧着，怕吓着；搁舌头底下含着，怕化了啊。夫妻很是恩爱，孔父之疼之热。第三年，香香给生了个孩子，男孩。哎呦，这孩子一生下来，哎呦，把孔父乐天天抱着，天天抱在怀里。嘿嘿嘿，你看我老孔家这有传人有后人了啊！哈哈哈哈，抱来抱去，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哎呀，这孩子细长，溜长溜长的，细长细长的。你看孔父那么矮，他这个儿子长了一个丝楞脑袋，两条腿跟那小猴腿直蹬，那手也长，长到三岁他搁怀里抱着，哎，你看我儿子，我儿子啊。有的人呐就跟他开玩笑，你那是你儿子吗？你仔细看看照镜子啊，你们爷俩长得一点也不像，你说你那么点小个，你这儿子三岁快比你高了，你还搁怀里抱着呢。而且你看你这儿子那个这大扁愣脑袋，你是溜圆的，肯定不是你儿子，这是开玩笑。这是，哎呀，你这玩意儿架不住天长日久啊，说的人多了，一开始他不齐心，后来拿过个镜子就照，把儿子立起来，爷俩在镜子里头对比，哎呦，真发现了，这孩子长得是一点都不像自己。不但不像，说话动静都不像。一来二去，他就起了疑心了。有时候他就问：“哎，你说这儿子像我不？”“哎，像你呀、啊，这是会说话的，不会说话，这哪你儿子？这一点都不像你，这啥呀？这是，这绝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时间长了，孔父心里头就往了个疙瘩，就问他媳妇儿，这媳妇儿就哭了：“呀，好，我嫁给你是个黑色红眼大姑娘。” 啊，你不相信我，要上吊要抹脖子。别媳妇儿啊，你可千万别的啊，我相信呐、啊，可越看越不相信。这哪是我的儿子啊啊！有一天喝了点酒，迷迷糊糊来的幽车切近，怎么看怎么不像自己，这绝不是我的儿子，这绝不是我的儿子，这是一种。你看他喝了点酒，这个酒这东西可乱了性了，他越看越着急，越看越瞪眼，把这孩子抱起来冲出家门，趁人不备跑到北岗地，帮把孩子扔那儿了，刷借点酒劲儿，一转身回来，噔噔噔噔噔噔，把酒又倒上，倒上之后拿起来就走，把孩子扔到北岗子地。他回来喝完了这酒，又睡了一小觉。他这么一拨弄这脑袋，哟，我孩子呢？我儿子呢？他扒拉扒拉嘴，突然想起来，对呀。这是我儿子，为什么呢？这反祖啊，我爹就长那样啊。你看他爹孔德全就长那模样，细了高挑大个儿，哎，呲楞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万的嘴，六万的大牙，腰肌的身段，就这模样。这不反祖吗？我怎么把孩子扔了？赶紧找，带领家人打着灯笼，哗就跑到北岗地，到那儿再一看，影无踪。当时啊，孔父啊，嘣就嗝气身亡，嗝气身亡啊，就这口气没上来。家人赶紧砸亲胸，捶后背，叮叮当当折腾起来。这孔父两眼溜直，给我找，哈，动用百十来号人开始找。这回到家里那乡下啊，上了五次吊被救下来呀、啊，哭天喊地呀、啊，家里头一片大乱。说这孩子哪儿去了？哎呦，那么这孩子不是被孔父扔到这儿的吗？他转身他走了。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条狗。实际这狗啊，他扔孩子的时候离得不远，这狗看见了，一看把孩子扒扔到那儿，转身走了，这狗就过来了，一看个小棉被里边有个孩子，这狗这心噔噔噔噔噔跳，这狗琢磨，这孩子太可怜，你看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那一犬救主啊，这可了不得呀，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狗就琢磨这孩子怎么被人扔了，私生子。要不然家暴，他爹嫌弃他，你嫌弃我不嫌弃呀、啊？这狗一张嘴，这大黄犬就把这小辈儿叼起来，跑出去八里多地，有一个破庙，这个破庙已然是断壁残垣，就在那个庙的大殿的里边那犄角那地方，有这么几捆草。在那草上有三个小狗崽儿，这是那大黄犬生的，就看这大黄犬呢把这孩子叼过来，嘣儿就放在那三个小狗那身上了，然后大狗蹦上去之后这么一微躺下，左爪子一地往前这么一搂，把三个小狗搂到怀里，这爪子一蹬把这小孩也搂到怀里头。嗯，你敢这个师姐啊，这个孩子醒了也饿了，这小手炸吧炸吧炸吧炸吧就抓，这一抓就抓到那狗的乳头了，一张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可就吃上了，吃完了，哎，他没品出别的滋味来，哎，然后这孩子呼呼悠悠就睡了，他睡了，那三条小狗也睡了，这大黄狗搂着这三犬一孩儿，迷瞪也眯下了。可就在这么个时节，外边来了一老者，来了个老头，这老头身材不高，小脑袋，斗鸡眉，好家伙，走道如四两棉花一样，如风一般嘶就悬下来了，穿的是极其的朴素啊，拄着这么一个竹竿儿，他就靠着这香案 就坐着的。他进来的时候，那眼睛唰一道锐利的光，这狗也感觉出来了。大黄犬把这个眼睛就睁开了，警惕的目光盯着老头。老头一看是一条野狗，还点了点头。

害王八斤的轻功无以伦比。为啥叫王八斤呢？他生下来那时候八斤沉，他母亲一邀他八斤，等他学会了武术，今年已经近六旬，依然是八斤。为什么？你用秤给他吊起来一腰，他往上一拽，这吊气功、使自己能变成个氢气球那么轻。八斤沉，王八斤一个纵跃八飞身，腾空扎边起，在空中能打一趟云龙九线掌。而且这还不算，他能在空中停剩那么三五分钟。就这样的轻功大家呀，正好走到这儿，他想休息这么一下，一看一个狗，哎，搂的几个狗崽儿啊，心里挺高兴。哎，老头啊，刚坐这儿，刚把这眼睛眯上，那个孩子，就是被孔父扔那孩子，哭了，哇啊啊啊啊！这一哭不要紧，这王八斤呢、啪这么一甩头，老头睁大了眼睛，嘴张多大，吓得嗷的一声就窜起来了，肉啪！他这一起来，这大殿也破点儿，那瓦也散点儿，脊梁也松点儿，整个浪就把这大殿给窜出一窟窿来，揉他出去了。在半空中来了个黄龙三转身呢、扒来一个坐佛式，在空中停到那儿了，心里想：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妈妈妈妈呀，这什么呢？这狗小狗崽怎么哭出人动静来了？啊，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莫非说这个狗生出了一个人，狗人？我看过去，唰，他又打上边下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小心翼翼。这时这狗啊，嘟，不愿意了。狗一想，你别给我整事儿，你别动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老头来到前近，哎呦，狗先生啊，不是。狗朋友，哎呀，也不对。亲爱的狗，你不要激动。我叫王八斤，在你那肚皮底下是四个狗，小狗，为什么有一个孩子在哭？我要研究研究。他用手这么一比划，用吊气功，咔这么一下，那狗啊，立刻不激怒了。哎呦，很顺当。那么这个时节，王八斤来到切近，就在这狗肚底下抱出来了一个小孩。哇塞，这孩子细不连天的长啊，睁大着眼睛，还吐了舌头啊，用那嘴咬着自己的手指头，那小脚丫叭叭叭叭直蹬。这王八斤可吓坏了，哇，世界在变呐，真是无奇不有啊，居然这条狗能生出个孩子来，这是让我王八斤万万没有想到的，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简直太让人奇怪了。哎呀，我亲爱的，哎呦，他怎么，这是你生的？他问这狗，这狗啊不知道王八斤说什么，反总而言之知道跟他说话，这狗来了这么一句，那意思是啊啊，汪，是好嘛。王八斤心头大震，我这次干什么来了？我云游天下，四外云走，不就是为了找个徒弟吗？把我的功夫传给他，居然发现了这么一个狗公子。那既然如此，就这么地吧。说着话，他把后边背包拿出来，打开了一块大布，把这大狗放到大布上包好了，把那几个小狗连孩子搁到一起也包好了，前后包好了，中间拴了条绳，往脊梁骨上这么一搭，是背着四条狗外加一个孩儿，一纵身咔，是飞驰就到了峨眉山。到了峨眉山绝天岭，这人家家呀，一个四合的大院，里边有童儿，就那把门的小童，那都是健康身份。一看主人回来了，王八斤就告诉：赶紧到山上给我抓去，
不管是老虎狮子豹之

0: 只要有奶的一概给我弄来啊！找那儿干嘛呀？不行，这儿有一个要吃饭的，你看看这孩子喂奶呀、啊，光狗奶不行啊，狮子、老虎、豹啊、猴子，只要有奶的都给我圈了几个啊！他们就是奶娘、奶妈。随后，我现在一定要研究清楚到底怎么事儿。就这样，汪八金就把大门关上了，成天抱着孩子看着狗，就开始研究是基因的转变不对。那年没这词儿啊，健客们也研究不出来什么叫基因，这是怎么事儿呢？为什么这个孩子在狗肚底下是狗生的吗？这狗怎么究竟能生出人类呢？大门关上，经过8年的研究，最后汪八金一拍桌子，他敢断定得出个结论来，狗就是狗，人就是人，狗绝生不出人类，人也生不出狗来。那么既然狗生不出人类，人生不出狗来，这个孩子在狗肚底下发现的，哇塞，老头明白了，这是个弃婴啊，是有人把这孩子扔了之后，这个狗好心好意的把这孩子叼来了，结果碰上了我。哎呀，我和此子有缘也。我把我的武功全交给他，让他纵横天下，名扬四海，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大如天风天对决。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阿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35讲，老爷子古东阳建议李世民，要想破这个阵呢，得把赤珠找到，这是关键的一环呢。因为他了解匈奴的内幕，现在咱们是盲人摸象。世民，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赤珠到了，能说明匈奴的情况，咱们才知道在哪儿下手啊。哦，老人家言之有理。这李世民就下了一道令，除了这少数的将军在晋阳，其余人等找赤珠。这人马可就放下去了。那么在找赤珠的时候啊，李世民把这个通天柱叫得切近呢、啊。天柱啊，说什么得把赤珠找到，好不错的一个姑娘啊，你怎么能离开人家，能伤人家呢？啊，这回要把她找回来，你当面赔礼，让这姑娘心里高兴。你看，如果有赤珠在的话，也许这麻烦呢，他不是麻烦了。通天柱低头不语，这心里头啊，就像打碎了五味瓶似的，不知道什么滋味。哗，这人马可就发下去找。别人咱别提，单说这罗尼味儿，扛了柄铁棍，有打这晋阳城出来，打南门出来的，他也被李世民命令出去找赤珠啊。溜溜达达往前走，就来到了赤桥村。到这儿又跟乡里乡亲们见一面，这是他老家。那么罗牛儿还问大伙儿：“看没看着有这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啊？这个，搁这儿路过没有啊？”大伙儿，你看我看你，不知道怎么事儿，你说什么呢？找谁呀？
4: 人家什么呢？你们就不知道就拉倒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罗牛儿迈个大步继续往前走，走出2里多地，前边闪出来这么一座山呢。这座山呢，罗牛儿知道叫卧虎山。哎呀，太美了，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山上青柳松柳盘绕，是东山胡杏，西山碧桃，黄花漠漠芦草，猿猴羊鹿穿蹦跳跃，百鸟齐鸣，枝头乱叫，河边木松渔翁垂钩，夕阳西下，回光返照，只听见老僧念经，沐浴清秋，古庙声中透茶云霄，漂亮。要说这山西晋阳的卧虎山呢、啊，那十分的美丽，哎，即便是现在，那也是个旅游胜地呀、啊。您到那儿一看呢，真是奇山异景，仙境一般。罗牛儿这地方长大的，对这个山里头很熟悉，他知道翻过这座山，拐过一道山弯，那就是一个大镇子。不过这山呢，常有这大虫出没。就是那老虎啊，小时候罗牛儿啊见过多少，不过呢他也不怕，顺着山路腾腾腾腾腾腾腾往上爬。哎，正走到半山腰这地方，突然之间呢，这个罗牛儿就发现前边趴了一位。这位 伸着两个大爪子，那脑袋握到那爪子中间，瞪大眼珠子看着罗牛呢。罗牛那眼睛尖呢，
4: 哎呀，老五
0: 一眼就看出来前边这儿一大老虎啊，横在了路前呢。这老虎啊，可能也是看罗牛块头大，老虎正琢磨呢，来了，好几天才来一个呀，我吃他哪儿呢？吃他脑袋？那脑袋可够个儿。哎，这老虎正这么琢磨的时候，罗牛站住了，
4: 来，来了。
0: 哎，他跟这虎打招呼，这虎啊，那意思来了，
4: 挺好的。
0: 罗牛可知道啊，遇到劲敌了。再看这个老虎往起这么一站呢，把罗牛吓一跳，高下得有30多，长下接近1丈，好家伙，那尾巴粗的跟胳膊似的，那尾巴呀盘了那么一个弯儿，嘿呀，这么大个一家伙呀，这可是百年不遇啊。罗牛就知道遇着劲敌了。
4: 哎妈，你长这么肥呀，哎呦我天哪，这是遇到老虎的懒了呢，这家咋这么大个呢？喂，
0: 罗牛也知道这棍是不好使了，就得徒手跟他干了。嘡啷啷啷，把冰铁棍往那一扔，拉开这么一架势，
4: 来呀，兄弟，虎哥们儿。
0: 不是我扔你，就你扔我呀，要不咱俩坐下谈谈，
4: 商量商量，你让我过去。
0: 我跟你说呀，我现在有军务在身呢。
4: 那不是吗，这儿有一个匈奴一枝花叫赤珠，这个赤珠啊，嫁给我们那佟将军了，佟天仲，两口在洞房打起来了，结果这赤珠跑了，
0: 我们家主帅呢让我去找那赤珠。哎，跟你说这个你也不知道，你不懂人语，你这玩意儿。
4: 来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要不然就我活你死的。
0: 你看这罗牛他把这活字都扔给自己这边，这老虎摆摆的尾巴，后蹄子蹬了蹬。老虎心里也想啊，这长说这个说书的你怎么什么都懂呢？老虎想什么你也知道，你看这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这说书的没啥事儿，他就研究这个啊，咱也得把老虎这个想法说一说，这样呢以便呢说得更透，不是说说书都懂老虎语啊，不懂见着老虎也麻爪。这老虎怎么想呢？这家个头大，堵好几天了，前天我放俩瘦子，那瘦子啊，我没搭理他，我还放走一个女的，那女的长得太漂亮了，我没舍得吃她。这个行啊，皮糙肉厚，扛咬扛打啊，好家伙，肯定这肉还香。哎呀，这老虎高兴啊，那尾巴呀在那地上这么一扫，我啪卷起这么一股灰尘，后腿叭一蹬，前爪就过去了，呜，挂着风声就奔这傻子来了。罗牛看在眼里，想在心中啊！
4: 我的妈呀，这家伙啊，如泰山压顶一个样。
0: 这个虎啊，俩爪子够奔罗牛的肩头，眼看要刀上的时候，这个罗牛往边上这么一闪身，虎有三招吗？前搭后甩，紧接着扫你。你敢这两个爪子搭空了，这身子往前一跃，用这胯骨点这罗牛儿的胯骨，叭，这么你往上这么一挑，罗牛儿往边上这一闪，可刚一躲，这大虎尾巴就过来了，嗡，那玩意儿跟那钢鞭似的，真要如果打在你身上，非得把你打个筋断骨折不可。罗牛儿往起这么一蹦，好家伙，罗牛大战老虎，两个人就捂着上了，噼啦啪嚓，噼啦啪嚓，最后罗牛儿啊，他毕竟练过功夫，手疾眼快，虎就那么几招。另外罗牛这劲儿也大，抓住这虎的脖子往上一滴溜，那大拳头啊跟铁榔头似的，照准老虎的脑门子，砰砰砰，就这么3下。 再看老虎，怎么的了？昏过去了。啊，砰！这么一拳，头一拳呐，把这虎打疼了；二一拳，老虎就觉得眼睛冒金花，坚持不住了。第三拳上来了，打在老虎脑门子上，砰嘡一下子，哎，这虎过去了。
4: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
0: 哎呀，可怔住了，可怔住了。
4: 啊，起来呀！接着整啊！再来呀！啊！我没动静了吧？没动静，好，走。
0: 说着话，这个罗牛抓住这个虎脑袋，底下这手刀住这虎尾巴，一较劲，嘣儿，他把这虎啊扛在肩膀头上。这热闹，这虎脑袋在他的左肩上，虎的臀垫在他右肩上啊。他扛着这虎，夹着冰铁棍，哒哒哒哒往山下走。罗牛儿可知道啊，这虎啊可值着银子了。我要送到药店去，那虎骨，嗯，值俩钱啊；那虎皮值俩钱啊。哎，没想到捡一老虎就等于捡一大块银子。几十里的山路，几步他就走到了。下了半山弯，前边有个大镇店。这个镇店的名字叫谭家镇。这三六九的吉日，这街上人还比较多。这个傻小子扛着这只虎，又打山坡上就下来了。他走走的，这么一颠一晃，这个虎啊醒过来了，就方才被这罗妞儿这三拳把这虎打晕过去了。他这么一颠一晃，这虎就醒过来了，睁眼睛。迷迷糊糊，这虎把眼睛睁开了，就哼哼。罗妞一看，怎么的？你要醒，别的再昏一会儿。啪！哎，这么一大巴掌，又削到这虎的脑门子上，嘣！又把虎打昏过去了，肉肉肉肉肉往前走，走一会儿，那虎就醒过来了，嘣！哎，又整昏过去了。别醒啊！醒你就咬人了，你叫啥呀？这啥猫呢？他又给这玩意儿叫大猫。这就进了镇店了。哎呦，街上的人一看呐，哇，来这么一大本汉，眼大眼小，浑身那腱子肉啊，肩头扛一大猛虎，腋下夹着冰铁棍。哎呦，一看这老虎可太大了，这个毛色毛管锃亮。这哪来的？啊，抓的呗。哦，好家伙，他就找，他一想，我得把这虎卖喽，换银子花。一看呢，边上正好有个当铺，这个当铺它特殊啊，门帘也跟别的买卖也不一样。另外傻小子不认字儿，要认字儿的话，这个当铺两边还有副对联，上一联是什么呢？苏季子荡金簪，六国风向。下一联配的是张公长环宝带，五世七昌。就是当铺啊，本身在上九流啊。为什么呢？说战国春秋年间呢，这个苏秦和张翼因为家里头穷啊，也到当铺当过当，后来封相拜侯，所以这个当铺它不低，门槛不低。罗牛儿知道，我把这老虎干脆扛当铺去得了，我当俩钱儿。他就站门口喊：喂，
4: 老虎要不要啊？虎皮要不要啊？
0: 这个当铺里头啊，听着了，隔那虾米须竹帘子也看见了。哎呦，来这么一大汉扛一老虎，那肯定是死虎啊！啊，哎呦，这虎的虎皮成色太棒了，要要要要要，一条连龙。你赶上这罗牛儿就把这老虎扛下来了。这个当铺这个柜台呀、啊、都高，你赶上罗牛儿一耸肩，把这老虎棒就扔到这柜台上了，
4: 看见没？毛管锃亮啊！多少钱？给多少钱？
0: 掌柜的低头看了半天，您这就这个，心里想啊，少说也值十两银子，但是你什么东西一到当铺啊，这个价就特别低。

拿过五两银子递给了罗牛儿，罗牛儿把银子往怀里一揣，走了啊，转身就走。他走到门口这儿，这屋里可热闹了。怎么热闹了？罗牛往外走，掌柜的一回身就叫伙计，来来来来，那个小三小三拉木桃去，柳麻杆小轿准，你们几个过来，赶紧赶紧，发财了啊，看见没，这壶看见没，把他抬到后院去啊，一会儿就把皮扒起来，壶骨别给我整散架子了，听了没，能卖给药铺，你看这壶。说着话，掌柜就抹这壶的脑门，抹这个身上这毛管，看见没，这壶啊，毛管锃亮啊，这壶可没挨过饿呀，哎，这壶养生养的挺好啊，你看这壶这脑门，你看这，哎，三横一竖压顶梁，这就是老虎，脑门上这念个王，哎，你看这老，你看这老虎把眼睛还睁开了，嘿嘿，你看这多好啊，大眼头的睁开眼睛了，嗯，你看这老虎还喘气儿呢，哎，你看这老虎张嘴了，好家伙，哎，这老虎还叫，我们站起来来，哇，妈呀，肉肉肉肉肉肉，好家伙。这掌柜的抹擦抹擦抹擦，这虎活了，缓醒过来了。这虎张开眼睛，张着嘴，晃晃悠悠就在柜台上往起站。你说这掌柜的和这伙计，他受得了这个吗？柜台上站一大老虎，直哼哼。哎呦，掌柜的喊救命了！哪位壮士，别走！怎么的？他活了？你看那，你看你。那不活能叫虎吗？哎呦呀呀，哎，你赶紧把他请走，赶紧把他请走。那银子呢？银子我不要了，我受不了。你这受得了吗？好好嘞，哎，我说伙计，睡下吧。又一巴掌，这虎、又轰过去了。罗牛儿把虎又担在肩头，腾腾腾又打当铺出来，白弄了五两银子，赶那掌柜的尿裤兜子了。嗨，我的妈呀，我这是什么天儿啊，这今天是破财的日子，早晨没开门，可下到这时节了，好家伙，搭了五两银子建了一把活虎啊。单说这罗女儿有的当铺一出来，她一琢磨这招挺好呗，就这么地，走第二家当铺，到第二家还这招，掌柜的贪小便宜，给五两银子把虎留下了。可这罗牛儿也没到门口呢，这虎配合的也好，到点就醒，只要罗牛儿拿银子一到那大门那儿，他准睁眼睛哼哼。你说那第二家当铺受得了吗？又弄了五两，这儿一折腾折腾好几家当铺啊。罗牛儿一想，行了，别折腾了，也饿了，我吃点饭吧。啊，我这当铺我都能弄那钱，到酒楼吃完了喝完了，把老虎盯给他，是吧，老虎一给他，他留下了，虎一睁眼睛，饭钱就免了。行了，宝贝儿，哎，他拍拍这虎脑袋，日后咱俩就这么整啊，打配合，听见没？一抬头，哟，前边正好有这么一座酒楼啊。哎呀，要说这个酒楼能盖起两层楼的，那都是大酒楼了，那不是一般人家开的买卖。一看这酒楼还挺阔气，挂着幌呢，门口站一伙计，离老远一看，罗牛扛着老虎过来，哎呦，这伙计有点懵了，喂、哎哎，这位大爷，这真的是假的？真的呗，活的死的？活的你敢扛啊？哎哎，那当然了，死的死的死的，楼上请。这就到了楼上了，他把这虎啊往桌子上啪一放，那边上还有个地方呢，他坐在这儿了。哎，把这伙计呀、跑堂呢，乐的，这第一回见着了啊，近距离观看，那伙计还抹擦两下子，哎，这虎行啊，值钱呢。您吃什么呢？牛肉有没有？大饼牛肉，哎，多上啊，来五斤牛肉，六斤大饼，哎，不大会儿五斤牛肉，六斤大饼放在这儿。这罗牛开始把这牛肉啊放到大饼上，这么一卷就开吃，咔咔，哎，这香哦，吃的满嘴流油啊。伙计站边上看都香，敢吃，吃完了，行了，吃完了，算账，算什么账？

0: 您吃完饭得给钱呢。
1: 给钱？没钱呢。那，
0: 哎，你没钱，您吃什么饭呢？你这不是打诈吗？
1: 没钱还没东西吗？债盯给你怎么样？
0: 那我们得跟掌柜的商量商量，把这领班掌柜的叫过来了，一说，有人呢吃了牛肉，吃了大饼，用一只老虎钉
1: 啊。
0: 掌柜说：“我看看去。”趴这一看，我的妈呀！别说吃一顿大饼、一顿牛肉啊，吃800顿也值啊！这玩意儿到手里，虎皮值了钱了，虎骨值了钱了啊！那虎肉咱们炖上它，虎血咱喝喽，大补啊！
1: 哎呦，好，
0: 行！这掌柜一看，这只有一傻子，谁能这么干呢？这多值钱的东西就这么盯了，盯一顿大饼，
1: 好，行！
0: 哎，这么办，伙计，再给烙两张饼，拿半斤牛肉啊，给他带过，行。下回再来啊，凡是遇着什么豹了虎了打完了之后，你就往我这儿送，我这儿就给你牛肉大饼。
1: 哎，好了啊，看着点啊。那个什么啊，
0: 什么叫看着点啊？
1: 不是那个什么，就是你看着点。哎，麻子麻子的。哎，你看看那脑门锃亮，完了毛管锃亮，你这一麻子他就来活了。
0: 什么叫一麻子就来活了？这伙计啊和这个掌柜的没听明白，这个罗牛儿让他妈的可真就妈去了。
1: 哎，这虎不错呀，这一麻子他怎么的，这不是一麻子这毛管啊？对呀，一麻子就来戏了。
0: 啥戏呀？
1: 他就醒了呗。
0: 是啊，醒了，可不是醒了怎么这睁眼睛了，张嘴了。
1: 哎呦我的妈，
0: 这掌柜的吓得是体如筛糠。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高喝一声：尔等不要欺诈小老儿好了，才引出巧遇吃猪，大破五行金锁，真遇着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36讲。这前文书啊，咱们说到这罗牛儿弄那么一老虎，就在这谭家集开始实施诈骗啊。这老虎啊半死不活的，他送到当铺去当去，把这钱也拿到手了，那虎啊也缓醒过来了。这一缓醒过来，谁敢留啊？得，这罗牛儿就用这招蒙了好几家。可最后到这家酒楼吃完饭，他把这虎要盯给人家，这虎活了，饭店的伙计等人都吓得一个个麻爪了。罗牛儿还说呢，要不要啊？不要我可就白吃一顿，我可就走啊。这话刚落，后边有人喊了这么一嗓子：“尔等休要欺诈，我来了！”嘶，一飘身呢，上来白发老者，面如三秋古月，海下的长烟。哎，这老头啊，穿得干净利落，身手不凡，动作敏捷。来到这个猛虎切近，这猛虎也是刚缓醒过来，还蒙头转脑呢，老头到的气急，啪这么一掌，哎，又把这虎给拍蒙了。不是，罗牛儿一看这儿有不怕的啊，不，你不害怕吗？小老年轻前就擒虎豹，我怕他何来呀？这位朋友，你扛这么个老虎在我这个镇店，搞这种欺诈的行为，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这现在全街都知道了，说有这么一傻大个扛一虎啊，挨家卖，那是一活虎，就这么把老头惊动来了。罗牛儿看了看，哎，我这老头你说话可真是要命了啊！我怎么叫欺诈了？我欺诈谁了？他不就是活的吗？哎，我说你干什么的？啊，要打架啊？打架我可不服你！说了话，把鞭铁棍操起来了。老头乐了，朋友，凭你这身能力啊，也是个不错的好手。啊，姓什么？叫什么？是不是本地之人？
6: 我呀，我告诉你，我就是本地的，
2: 我家住在赤桥啊。
6: 小名我叫罗牛儿，大号姓罗。我不告诉你，
2: 不告诉你，你还都勒了出来了。哦，罗牛儿，老头睁大眼睛啊！罗牛儿一看这老头的眼睛直冒光，
6: 哎，怎么的？我欠你的，该你的。
2: 哎呀，莫非说你现在就是那位李世民帐下挥遣的罗牛儿？
6: 啊，对啊，是我。
2: 哎呦，哦哦哦，老头一笑，来到罗牛儿切近，罗牛儿。小老儿姓谭呐，我叫谭振飞哟。谭振飞，你看罗牛儿是这片的人， 他能不知道这谭老爷子的大名吗？啊，谭家镇有一位人送外号叫擒龙神剑，老头的轻功绝好啊，掌中一口宝剑，那可以说是群雄求败。就是说这辈子没打过败仗，谁能把我打败了？罗牛儿是这片的人呢，早就听说过，另外自己的师父也告诉他说，这谭家镇有这么一位叫谭振飞的，原来就是面前这位老者呀、啊。
6: 哎呀，哎呦，您就是谭老爷子。哎呦，恕我罗牛儿有眼无珠，给您见礼了。哎呦，赶紧起来，将军，请到家中。这个酒楼啊，就是人家谭振飞开的。年轻的时候，老谭头闯的江湖，行气武功啊。后来年迈了，一琢磨，我就隐遁吧，回老家，就开了这么个酒馆儿。哎，拿他当业余消遣，也不指他挣多少钱。可今天正在屋里喝茶的时候，有人跑进来报说，街上来这么傻大个扛一虎啊，这虎是活的，进咱们酒楼了。老头说我看上去，就这么的出现了，就把罗牛让到家中，重新的摆上一桌酒宴。罗牛啊，脑袋一句屁股一句的就开始跟老头介绍两军阵的事儿。现在匈奴人是兵临晋阳城下，有那么一位叫司马什么的摆了那么一个阵，现在我奉我家主公李世民之命找赤珠，因为这个赤珠啊是匈奴的姑娘，嫁给了童天柱，童天柱不好好要人家，洞房打起来了，气跑了赤珠，一五一十的，反正是只言片语的把这情况说了这么一遍。老头听在耳中，点点头，嗯，赤珠，对呀、啊，我家主公说了，只有把赤珠找到，才问问那个阵是什么阵，怎么个破法。
2: 哦，这赤珠长什么模样？
6: 那个都是跟咱们那个都差不多，穿的那个带的那个，扎的那个配的，反正是穿衣服，对不对？
2: 这不废话吗？哎呦，我倒想起个事儿来，前两天呢，我到山上青云庵找我那师姐青云老尼去，我们俩谈论点事儿，来了这么个女的，武将家风啊，还带着家伙呢。她说她悲观厌世了，要剃度出家。这个人说话比较生硬，发音不全，我一看她就好像是匈奴人。后来我的师姐就把她留在了青云庵，也不知道啊他现在出没出家。那个是不是赤珠啊？
6: 哎呀，长什么模样？
2: 老头把这女孩的模样一说，
6: 哎，就是他，就是他。哎呦呦呦呦，那这么办吧，老爷子，
2: 青云庵在哪儿？离这儿八里地，前边那山不远，那就青云庵。
6: 这么的，那我一人去请啊，恐怕要是赤珠的话，我请不动。
2: 这常言说得好啊，我还学两句词儿，叫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呀把童天柱李世民找来，人多面重啊，自然赤珠呢也就能跟回去了。这罗牛儿也不傻，知道自己到那说也白说。就这么的，这个罗牛儿二马头谈回到了晋阳城，就把遇到谭振飞这事儿跟李世民一说。古东阳一听，哎呦，你遇到擒龙神剑了。哈哈哈！这老伙计身体还好吗？
6: 哎呀，棒啊！吃饭都知道张嘴，
2: 这不废话吗？市民呐，如果要按谭英雄说的话，那背不住赤珠啊，可能是悲观厌世，到青云庵出家去了。咱们大伙都去，一来拜访谭振飞，因为这位老剑客日后咱们有用；二来呢，到青云庵找到赤珠，真要赤珠，咱就把他请回来。不过，你得跟那童天柱说清楚啊，这个必须得童天柱去请去，咱们去那是陪衬。到那说什么呢？大伯子请兄弟媳妇儿啊，咱没说的，只有童天柱回心转意了，这个赤珠才能回来。这李世民一听有道理，这就把童天柱找到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哎呀，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啊！说句真话，现在通天柱啊， 还有点灰心一转。只打赤珠一走，通天柱也是人呢，人心都肉长的。他琢磨呀，你说人这姑娘也确实不容易，为了嫁给我，啊，不惜妇女的情谊，倒戈起义。你说我怎么就把人伤了呢？哎，我见着他呀，真得道歉道歉。哎，就在这么个当中，李世民来了，告诉他有个线索，可能是赤珠。不过天珠为了晋阳城，为了击败匈奴，你到哪儿，虽说大丈夫吧，也得说点软乎话啊，让人家姑娘高兴，然后返回晋阳，一举击败匈奴兵。通天柱一跺脚，好吧，主公，我去。哎，通天柱还回心转意了，这就大队人马，李世民带队，八虎将跟随，古东阳、通天柱、罗牛儿、胡拉超来到谭家镇，先到谭振飞的家。老头非常热情，特别古东阳的到来呀、啊，啊哈哈哈哈哈哈！老朋友啊，老朋友啊，哎呀，多少年不见面了。虽说咱们都在一个省住子，都在这一个郡住子，可是各忙各的，没什么来往啊。年轻前在一起闯荡江湖，哎呦，你还是那么棒啊，身体还那么壮啊。行了行了。古东阳一挥手，哥哥您就别夸我了。这一介绍李世民，那李世民毕竟是少唐国公，现在晋阳的主帅啊，赶着谭振飞过来给建礼，小老儿给公子建礼。哎呦，老人家哪里哪里，这就让到客厅挨个介绍一遍，茶上来。那么谭振飞呢，就把自己所知道的跟这李世民说了一遍。青云庵那庵主是我师姐，那天来这么一姑娘，可能是被留下了，但是举没举行仪式，剃没剃度出家，这个我不太清楚。哦，赶紧去。这李世民就带着人牵班谭振飞，领着道胡拉超来到青云庵。来了这么多人呢，青云老尼一开始不知道怎么事儿，这也是练家子。老尼听完了谭振飞的介绍，点了点头，嗯，是赤珠，无量天尊。这个孩子有打晋阳出来，悲观厌世了，要出家，就找到这儿来了。后来我看他满脸都愁容，眼中带泪，我就琢磨他有心事儿，我就跟他这么一唠，后来把知心话唠出来了。说嫁给通天柱，通天柱无情无义，赤柱一怒之下跑这儿来出家了。好在啊，还没剃度出家呢，准备近两天呢举行仪式，就在后院呢，我给你招呼过来。就命一人把赤柱叫来了，一看真是赤柱。李世民上前嘘寒问暖，老英雄们过来也是问长问短，敢问到最后别问了，咱们把这地方给人道道吧。通天柱在那儿呢，圣人小两口啊，通天柱怎么说，怎么道歉，怎么赔礼，那个是人家的事儿。反正把这个任务交给你，通天柱怎么也得把赤柱是请回晋阳啊。大伙有趣的散了，走的时候说我到后院看看啊，我看看这个青云庵，那时候我到后边那竹林看一看，我到那山景那瞧一瞧，我到那小河畔看有没有鱼。傻子说了，我查查去，这里边有没有男的。等，好家伙，这罗牛这句话没把李世民气死，你干嘛来的你啊，啊，这是青云庵佛家之境地，他到这儿说查查有没有男的，不是，我查查哪边是南边啊、哦、你说清楚。哗，全走了，屋里就剩下通天柱和赤珠。说那怎么跟人说的，怎么道的歉，怎么压下就别表，闲言少叙。一个多时辰过去了，赤珠高兴了，大伙回来，赤珠给李世民见礼，我愿回晋阳破敌。嘿呦，嗯，李世民呢看了一眼通天柱，冲他点了点头，那意思行， 你大功一件啊。好，哎呀，罗妞过来，行啊，我说通天柱啊，真有你的，倒挺动了啊，跪几回呀、啊，磕多少头啊？行了行了，兄弟，你饶了我吧。通天柱脸还红了，大伙拜别了青云老尼，这就由打青原出来，够奔晋阳。这谭振飞啊，告诉李世民，我也到两军阵去，不过家中现在有点小事儿，我料理一下，等我安排完毕，我助阵退敌。李世民等人回到晋阳，当天赤珠就登上了城头啊，站在城头上往下一看呀，离这个晋阳城不远，匈奴人筑起一个城来，四个门，正当中一瞭望台，一看这个城墙高下有两丈四，里边雾气糟糟啊，浓烟滚滚。姑娘点了点头，看完了心中有数，回到了大厅，分宾主落座，所有人把目光全聚焦在姑娘的身上，都在耳细听。姑娘啊，看了一眼李世民，这个阵呢、啊、叫五行金锁阵。要说这个阵是谁摆的呢？是我父亲的一个军师，这个人福姓司马，叫司马玄谭。这个名字一说出去，那边古东阳老头就是一愣，哦，司马玄谭，他到匈奴去了。对，这个司马玄谭的能力很大，本领之高令人赞佩。因为他呀，怎么说呢，对这个当今皇上杨广不满，对朝廷不满，所以这个司马道长就起兵造反，后来被杨林他们给打败了。我父亲就用重金把司马玄谭请到匈奴，当了护国的军师。李世民一听，这司马玄谭也是对朝廷不满呢，造了反了，哦，被杨林打败，跑到匈奴。嘿，李世民想，我也要造反呢，看我们是一伙的，哎嘿，一条线儿上的啊。哦，还有这么一个插曲。姑娘继续往下说，我父亲就把司马玄谭请去了。这个司马呀，晓天文知地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到了匈奴之后就开始大练兵，特别他摆阵，这个阵司马玄谭特别精明，对阵了解的特别透，所以啊，他也不背着我，他在匈奴练阵的时候啊，他也让我们观看，所以这个阵我熟悉，叫五行金锁阵。至于里边什么奥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可知道一件事，就司马玄谭有个师弟就在山西啊，好像离晋阳还不远，他的师弟叫火龙神君王洪泰，那是大名鼎鼎。这个王洪泰我怎么知道的呢？是司马玄谭到了我们匈奴的地方之后，给这王洪泰写过一封信，请他一起到匈奴，可是这王洪泰呢没来。我也听司马玄谭说过，只有王洪泰了解这个阵的内幕，知道这里边的内情，所以主公要想真正破这个五行金锁阵，得请这火龙神君王洪泰，可王洪泰家住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哦，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时候李世民站起来了，围地绕了一圈，摸了下巴壳，这心里头很高兴啊，了解了，摆阵的叫司马玄谭，阵的名字五行金锁阵。那么这个司马玄谭还有一个师弟叫王洪泰，能破这个阵，了解这个阵的内情，嗯，这资料就很可贵呀、啊，这线索很真呢、啊。好，好，李世民连说几个好， 不过这王洪泰谁认识啊？古东阳这时站起来了，好好好好啊，好，感谢吃主啊。啊，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哎呀，你这个提供的资料可太珍贵了，就是跑断了腿儿，我们也了解不到这些啊。吃主，王洪泰我认识，不但认识，我跟他还有交情。你一提这司马玄坛呐，我就想起来了，这司马道长早年出家在五台山，饱览群书，小读兵法，黄公六料，吕王六韬，孙子兵法一十三篇，倒背如流，会摆兵布阵。他暗中结交了不少绿林上的豪杰，对，还举过一旗，造过反，要推倒当今的圣上杨广。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古东阳还报不全，但是还是把皇上的名字给点出来了。实际这就是对君不敬。但古东阳的内心也知道，李世民呢，都对这杨广这个兔崽子皇上不满，暴君呢。那么在这一点上，咱们跟司马玄坛道长还一个战壕的战友。所以这个古东阳告诉他，司马道长造过反，后来被铁壁靠山王杨凌给打败了，跑到匈奴。哦，好，他师弟王洪泰我认识，明天早晨出发，去请王洪泰破他的五行金锁阵。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37讲，要想破这五行金锁阵，得请这火龙神君王洪泰。古东阳老头认识他，市民呐，带好礼物啊！这个明天早晨，咱们就去找王洪泰。这第二天早晨，吃完了饭，李世民还有八虎将罗牛儿、童天柱。一干人等备好了礼品，这就由打晋阳城出来，前边古东阳带路，离这儿还真就不远，就在蒙山脚下一个小山村，哎，这就进来了。抬头前边就是蒙山呐、李世民一看呐、太美了。还不光是蒙山美啊，李世民直打到了晋阳，这个晋阳这个地方哪儿都美，不单是龙兴之地，还是风景的圣地。要说这个晋阳啊，它有10景，这10个景观您看的是心旷神怡啊。有时间您到那儿瞧瞧去，这10景啊还在呢，古代的10景。有古城西照、汾水秋波、青潭斜翠、卧虎靖南、白龙试玉、五峰巨秀、八洞欢庆、蒙山小月、古塔灵仓、泰山潮游，这是晋阳的10大美景啊。
6: 开始。
2: 这10大美景啊，已经有1000余年的历史了，至今呢依然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啊。闲少叙，李世民他们就进了这小村子了。这村子也不大，也就30-50户人家。这古东阳就告诉李世民：“世民呐、王洪泰这个人呐、与世无争，即便是年轻前闯的江湖，也是非常有尺寸的。这人不张狂，后来到老了，就领了他的老伴儿，就隐居在这个山下小村庄。我呀，隔三差五的还来两趟，跟他下下棋。”谈唠一些以往江湖上的轶事，这回他肯定出山帮忙。就这么的，轻车熟路，不用打听，把村南第二家3间的草房，有个小院墙，这个院门啊开了呢，房下坐一老太太，干嘛呢？在那缝一褂子。古东阳这就进来了。哦，老嫂子可好啊？老太太一抬头，哟，这不是东阳吗？哦，是我呀，赶紧请进来呀。哎呀呀，这怎么还来这么多人呢？ 啊，童儿，童儿。哎，家中有个小童儿出来了，赶紧烧水给客人沏茶。老太太很热情，李世民他们就坐在院里了。古东阳挨个给介绍，这是李世民。老太太挨个点头，哎呦，原来是这个公子爷来了，哦，这都大英雄啊。老嫂子，我哥哥上哪儿去了？哦，你哥哥呀，你哥哥早晨走的，哎，说有点小事儿，可能又到北山的老和那儿去了吧？啊，反正总跟那老和尚较劲，那老和尚那棋呀下的可好了，两个人那一下呀，就说不上，哎，下两三天左右吧，哎，有时候来劲儿的半个月，你哥哥也不回来。回来了说梦话都是下棋的话，他说平生没遇过敌手，就跟这老和尚下的来劲儿。哪个老和尚啊，我也不知道啊，那么大岁数咱问啥呀，啊，只要这老头啊，哎，在外头不招灾惹祸就行。哟呵，李世民差点乐了，多大岁数还招灾惹祸呀。谈了半个多时辰，王洪泰也没回来，看这个意思啊，是今天回不来了。老太太也说得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况下呢，走两天，明天你再来的时候可能就能碰上。另外他回来我告诉他你们来了。李世民一想，这儿离晋阳城太近了，达摩家边一鞭子也就到，那既然他今天不回来，咱明天再来。起身告辞，大伙儿就打小山村出来了，回到晋阳城就商量这个破阵的事儿。第二天早晨呢，这个李世民就准备继续到小山村请王洪泰。可是这李渊呢来了，告诉李世民，这个军中啊，因为前两次匈奴人攻城有不少受伤的将士，咱们得到营中去看望一下，鼓鼓斗志，兵临城下呀。那么这儿一看受伤这些将士，小的溜就得一天。李世民一想，我是请王洪泰去啊，还是在城里头看望这些受伤的将士呢？哎，左右为难了。古东阳就出了个主意，这么办吧，让八虎将啊派一个去，咱们也别去折腾了，万一他今天下棋他不回来怎么办呢？是不是外头还有匈奴兵呢，说不上什么时候攻城，咱们这时间也很急呀。派一个将军去，如果说王洪泰回来了，就这么远的路程打马回来送个信儿，咱们立刻花就过去。如果今天没回来，哎，那咱们明天再去。李世民一想，这是个好主意，就派八虎将的大爷去了。也就是三四个时辰的光景啊，这八虎将的大爷金枪手汤振南就回来了，禀报主公，王洪泰回来了。哦，好啊，不过怎么了？不过病了。我到他家呀，老太太在院里正熬药呢，我到屋里头一看呢，躺一老者，病得不轻啊，脸色苍白，二目无神，老头说话都很困难，好像是得了风寒了，或者得了什么疾病了。哎呦，李世民一听，这么凑巧吗？咱们要请这老爷子，老爷子有病了，那赶紧去看看去。这就带了几个随军的医生，够奔小山村。古东阳打头，来到了王洪泰家门口，再一抬头，李世民眼珠子都直了。哇，门口挂的幡呢，挑的挂旗呢。院当中停了一口大棺材，老太太正在这儿哭呢。哎呦，老头子，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回来就咽气了。哦哦哦哦，啊！就连金枪手汤振南都感觉吃惊。我这打马来，看完了我再回去，再返回来，就几个时辰的光景，老爷子就死了。大伙全下马了，李世民耷拉着脑袋进来了，古东阳含着眼泪呀，哎呦，老哥哥，
6: 怎么死的？
2: 老太太拉住古东阳的手，兄弟，你哥哥呀，你们走了半夜回来了，回来之后这就咳嗽不止啊，就咳咳之喘，他说好像吃了什么东西了，紧接着呼吸困难呢、啊、我这就赶紧找郎中，可是怎么看也没看过来，这不今天早晨就不行了，就告诉我去给订口棺材，我这就到棺材店，嘿嘿，棺材可也到院了，我们老当家的咽气了，啊，哎呦呦呦呦，老太太哭的，哎呦，这老太太呀，年轻前会武功，她是王洪泰一个师妹，哎，王洪泰跟这老太太的父亲学艺，后来这老太太的父亲一看王洪泰老实巴交的，为人正直，虽说干不出什么大事儿，可也不能惹什么大祸，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洪泰，老两口子一辈子恩恩爱爱呀。有那么一个儿子，还不是习武的，在南方经商，他的儿子总是想接这个王洪泰到南方啊养养老啊，看看南方的风景，另外呢这个享受享受，可王洪泰啊跟他儿子说了，你愿意在那边你就在那边吧，我和你娘啊就愿意在山西待着，山西是我们的故土啊，我们对山西有深厚的感情，晋阳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对家乡的一山一水都有深厚的感情，我们就在这儿待着就完了，等我们死啊就埋在蒙山脚下。所以老两口子这感情那是没比的，老太太哭的这个动静才大呢。哎呀，李世民想这多不巧啊，哎呦，老爷子还死了，古东阳拍的棺材，哎，哥哥呀，不来晚一步啊，哥哥一路走好。那能怎么的，人家找了不少落忙的啊，这得百灵三天呢，还请个和尚老道干嘛呀，超度亡魂，人家这忙活白事情，咱们就别在这儿瞎搅和了，是不是，你这搅和来搅和去也给添乱。李世民顺兜里掏出十两银子，老人家，这是我们廖彪点寸心啊，这就当买纸钱，小意思，万望老人家收下。这出手多大方啊，一拿出十两银子来，在大隋年间呢，十两银子那是殷实人家一年的开支啊。老太太百般不要，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要不能要啊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要不要，公子啊，不能要你的钱，说什么也不要。李世民呢就给撂到桌子上了，大伙一看搁这也帮不上什么忙，现在晋阳城如临大敌，敌人还在外边城外呢，咱回去吧，洒泪而别，上了马的哗哗哗哗回来了，到晋阳大厅往这儿一坐，谁也不吱声了。为什么？唯一的一个希望断了，请不来王洪泰，外边的五星金锁阵破不了，破不了五星金锁阵，这个匈奴人就不退兵，怎么办？李世民坐这愁。这时候那罗牛儿跟那说话了，哎哎，你说吧，今儿哈也真奇了怪了哈，你说吧，头一天去老太太热情招待啊，说他老头身体棒棒的，体格壮壮的，一顿吃好几碗饭，比猪都能吃的。李世民一听，你干嘛呢？有这么说话？不是，你猪比他才能吃，那也不对劲儿，有这么说话的吗？完了吧，第二天吧去吧就病了，回来一送信儿吧再去吧就死了，他咋这么快呢？另外你们大伙搁这忙三叠四的是？哎呀，这人呐，哎呦我说，这么的行不行？李世民一听，你叨叨七姑的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会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感觉这里有诈，啊？什么诈？没死，诈了呀，绝对是诈呀，这不是一般的诈呀，这是玩轮子，这是什么叫玩轮子？老两口子跟咱玩轮子呗。哎呀，别人不了解他，他死了我都了解他呀。你怎么了解他？王洪泰为难呗。你想，咱们去请王洪泰去，对不对？ 干嘛？要大破这什么什么破阵，对吧？这破阵谁摆的？他师哥摆的，他是他师弟，他当师弟的能破他哥的阵吗？能拆他师哥的台吗？所以他左右为难呢，不破这阵吧，对不起咱们，对不起晋阳城老百姓；破这破阵吧，你说对不起他师哥。所以啊，老王头王五太啊也聪明啊，这人每场看去原来糊涂了的，现在不怎么练聪明了啊。后来他老两口子趴被窝里头商量啊，滴滴滴滴滴滴的一商量，干脆王五太说我死了吧，就来个假死啊。老太太就开始表演呐、啊，就开始假装哭。你看那家嚎的一滴眼泪没有啊，你们在边上马马虎虎的蒙头转脑，我可看清楚了。那个平日里啊，我竟睁了个大眼睛，今天我到现场，我把大眼睛闭上了，把小眼睛睁开了。我这一睁开才发现他这里头有诈呀、哎、你们都让人糊弄了。那王太太躺里边喝多睡着了，给那棺材里头。罗女儿不得胡说，没胡说，绝对真的。

他就是想躲过这件事儿。可要炸死怎么办呢？那怎么请人家？李世民懵了，古东阳也摸摸脑瓜皮儿。如果情况真要是这样的话，这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人家炸死，啊？哎，古东阳长叹一声。罗牛儿在那说话了：“没事，死了也给他抠出来的啊！什么叫死了也抠出来？你这事儿交给我，别人办不了，我能办呢。别人整不了，这事我能整啊！我几家伙我就让他老头活过来。”大伙儿围过来了，知道罗牛儿有心眼儿。罗牛儿尖聪明，上次打魏雕儿还定了计啊，他定了计。神仙妖怪你都抓不住，罗牛儿，你说这事怎么办？怎么办啊？你们都听我的，是不是？这个军令在我手了啊？对，好嘞，给我50个兵，啊，这50个兵给我，归我调遣。你们呢，跟我走，听我吆喝，我让你们什么时候出来，你们就什么时候出来；我不让你们出来，您就别出来，听明白没？好，听你的，只要能把王洪泰请出来，怎么都行。好嘞，调50个兵，哗，找来50个。罗牛儿开始训话，就站在刘首府的院里头。弟兄们，现在我们成立敢死队，我们要敢死，敢死！大伙都说，知道上哪儿敢死吗？不知道，去抢老太太去去。大伙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杀敌去，抢啥老太太？对，我现在就需要老太太啊！您把那军装都脱了，哗哗全脱了，换上，都换上便装啊！穿着你们平常的衣服，这整个就变一队，听没？把那兵刃都是扔了，拿棒子，你拿菜刀，你递了个叉子，你把顶门杠抱住。哎，好嘞，这干嘛呀？这是，罗将军，这什么吩咐？啥吩咐？你老爷不听我得了，啊，好了。怎么办，李世民？罗将军，因为这个罗牛儿啊有点潮，即便直接叫李世民，李世民也不怪，因为大伙都知道这个罗牛儿天真烂烂的，好人一个，所以有时候罗牛儿就急眼了。李世民，李世民也答应。哎，就即便见着李渊，罗牛儿也喊老李头。哎呀，李渊乐的，这两天呢，李渊正商量呢，跟李世民、跟李建成、李元吉、李元霸，还有自己的夫人，没啥事喝点酒，就说我想收一义子，我想收罗牛儿为干儿子，因为我太喜欢他了。你看李渊喜欢罗牛儿啊。另外，这罗牛儿也真会来事儿，不但罗牛儿会来事儿啊，就罗牛儿的媳妇儿也会来事儿，大傻丫头。见着李渊的夫人，娘长娘短的，叫的老太太呀，嘴呀都合不上。所以这李渊呐，一见到罗妞，什么愁事儿都忘了。这罗妞就喊了一嗓子：“喂喂，李世民！哎哎，好，罗将军，你们几个带好礼物啊！前边动硬的，你们后边动软的；前边动横的，你们后边动软的；前边整出人命来了。”你们后边就跑吧，整出人命来了，那还能请谁了？走！好家伙，罗牛儿带了50名敢死队，一个穿的是带囊袍松啊，这衣服都踢得塌拉的，拎着哨棍，人家都是正规军，正规的军人，这领丁的就像耍流氓似的。罗牛儿也换了身衣服，找了一个大花被套蒙在身上。拎了一把大砍刀，弄一黑布抠俩窟窿蒙到脸上了。李世民一想，这干嘛作什么妖啊？这就来到蒙山脚下小山村。这个罗牛儿告诉李世民，你们等人呢就在树林里待着。这个树林离这个王洪泰家呀也就一箭地左右，小村子不大，村南边就是小树林，都能看到王洪泰他们家院当中挑的灯笼大红棺材。你们就在这儿趴着啊，躲着我大喊一声李世民，哎，你就出来就完了，你就能见着王洪泰。真的吗？你放心吧，礼物都准备好啊。李世民等人还真就听这罗牛。

0: 而就在这树林里头注视着王洪泰家的动向，也不知道这罗牛要干嘛。就看罗牛振臂一呼，大喊一声：“弟兄们，哟，跟我走！”是杀进王洪泰的家。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爹妹们，我们下岗，爹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充话费送红包，
10: 单笔实付金额满三十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五。